0: 五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啊，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盘这么多啊？
1: 啊！
0: 如果记不住不会盘，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盘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的？
0: 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哎，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有做测产，还有烤种，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蓝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什么？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是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北京好。

0: 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有着超强感官的动物们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灰狼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这只灰狼允许提姆带它走出围栏，显然说明它非常下救了这个狼群，并慢慢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因此他们希望明天抽取血样时能不使用麻醉枪，以免
1: 阿拉斯加人们是不允许捡野生动物的，哪怕他们出了问题。
2: 我们一向不干预野生动物，如果他们能独立生存，
1: 这样我们就能给他们做全身检查，看有没有伤口或肿块。
0: 虽然是孤儿，狼崽仍然很快具备了灰狼的自然行为。
1: 嚎叫是灰狼的天性，他们知道怎么做，即使在很小的时候。
0: 老鼠或狐狸，但是在这里来的可能是黑熊。如此唾手可得的美味，对饥饿的黑熊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城里垃圾遍布，这会迅速养成某些坏习惯。在安克雷奇，这些熊被
1: 来我们政府山，尤其是一只名叫杰的母熊。原来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下一年他带着他的三只幼崽一起来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0: 但是这只熊有过一段前科，不出改变。
1: 我们提出了一项申请，就是设置防熊垃圾桶，申请得到了批准。我们挨家挨户
0: 帮助黑熊戒掉吃垃圾的坏习惯。
1: 我们在社区进行了相关培训，还设立了固体垃圾服务站。
0: 是否真的防熊呢？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因为地处着。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
1: 但是我知道，他一转眼就有可能对我出手。他对红发索尼亚和弗拉菲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戒备心。
0: 不过拥有全英国最大的鱼缸，就意味着在清洁上要下更大的功夫。
2: 大多数人只要把手伸进去就能擦洗鱼缸，但我不行，我得钻进去，而且两个礼拜一次。即使看不到藻类，我也会认真地清洁大鱼缸。
0: 在做了这个冒险的决定后，杰克马上回家，想让新成员融入大家庭。

0: 但在进入大鱼缸之前，杰克新买的废鱼必须先进入花园底部的训练水缸。
1: 这条瑞的嗅觉，这是因为猫咪有一个叫离鼻器的器官。离鼻器位于猫科动物口腔顶壁，这是猫咪能够敏锐捕捉周围空气中味道的秘密法宝。猫咪的这个器官是用来洞察周围环境的，比如说有没有雌性或者有没有危险，这样猫咪就可以
2: 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3: 将无处不在，
2: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心事
4: 小姐，您的咖啡。
5: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6: 啊，谢谢，我有。
7: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清明，
1: 你能不能不去啊？
2: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2: 放心吧，啊，走了。
1: 爸。
3: 啊。唉，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
1: 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3: 我们何尝不是呢？
1: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3: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3: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0: 要什么有什么。你们这些杂牌军哪能跟他比呀、啊？
1: 老公啊，他是亲娘养的，投降都有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儿只有死路一条。哎，这世子哪有公平可言呢？
0: 对呀、啊，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
2: 父亲，
3: 嗯，
2: 秦明不是说去报个到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
3: 我去问问。
4: 哎，是我。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
2: 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
4: 他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

0: 昏鸦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突围，到武义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才有带人冲了回去。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四月要和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 只有15人。记住，
2: 干什么？放下！
0: 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2: 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过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3: 金锁，您这是……
2: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 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王先生，这就是黄洋战士的结局了。从野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百姓应该记住你们。
1: 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一个个坚持。
0: 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决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
1: 我们第十军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少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方军长回来了，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清源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头，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1: 我明白了。

0: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

0: 佳佳，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
0: 你家里面。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得回家啊。
1: 想想。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1: 看着了，你现在要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这个没完没了的。
0: 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2: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就可大了。
0: 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2: 小名儿叫小满。
0: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给奶奶扫完墓就走。
1: 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
0: 跟我们一块走。
1: 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我答应过姑父，要把她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

0: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
1: 如果能遇到合适的，我会的。
0: 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2: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还没要。
3: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4: 这样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2: 毛毛，听见没有？

0: 爱过。
1: 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2: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

0: 难救。
1: 云书记、何姐，我先回所里，赶明儿我专门过来接大伙。
2: 哎，得嘞，
3: 辛苦啊，小罗。哎，
2: 慢着点啊，啊，行了，散了吧。
3: 回去吧，回去吧，
4: 散了吧，
3: 没什么散的，
2: 没事吧，散了，散了，
3: 回去吧。
5: 幸亏有你们志愿者帮忙啊。

0: 文静，文静，
1: 你干嘛呀？我没干嘛，我路过这。
2: 姑娘，你手没事吧？你放心啊，人民警察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你跟我说说呗。
3: 我也联系上了，确实就住在咱刚端掉那户隔壁。那这事就清楚了，完全是误会，这姑娘就是走错门了。
0: 我看着她走的是藏头露尾的，没说。
3: 这是他公司泄露私人信息，导致用户被骚扰，他出来道歉，最后被迫提出辞职。我刚跟他家那边看守所同事了解了一下，说是他们家门口都让人拖了红旗。
0: 记了，我根本就没录像。你要是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咱们俩好好聊聊成不成？就是没有言语伤人。
1: 你抓我的时候怎么没说好好聊聊呢？啊？你搞清楚事实了吗？你把我当成坏人，把我带到这儿来，好人坏人全凭你一张嘴是吧？
0: 我没这个意思
1: 啊，叶子啊，你再缠着我，我也报警。不信你试试。
0: 我回去再见啊。
1: 哎。
0: 对不住啊。
1: 哎。
0: 啊，哎呀，没事儿，我可能这两天吧，神经过于紧张了，所以身体不适应吧。咱们回屋啊，
4: 妈妈，
0: 妈，贝贝，来，啊，走。

0: 不好意思啊，情况紧急，我只能来找你了。谁想到后面发生这些事？
1: 你找我就对了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不找我，你找谁？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没有跟林静说吧？啊？
2: 这是媒体见面会，不是道歉会。你代表的是公司，不是客户。
0: 黄总，我们得对那个女孩负责，得给所有用的事。
3: 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4: 我仅代表我个人，向这件事情的受害者真诚的道歉。
0: 睡觉呢，闹什么呢？哎呀，大早上起来什么声音啊？
5: 吵你了吧？
0: 谁家装修呢？
5: 没人装修，就是楼下。

0: 拿来说，给我带三斤五花，别说各半。
1: 货馅儿有。
2: 笑谁呢？哪有大早上六点才做馅儿的？

0: 我耍不来。何姐，我昨天在住户群里可打过招呼了，没人说什么。
1: 你快行了吧你，给我闭嘴。什么住户群打招呼呀、啊、谁愿意跟你在群里吵啊？我问你，你吃饺子不是吗？什么饺子呀？什么馅儿啊？把馅儿给我拿出来我看看。
0: 哟，我刚刚冻上的
1: 啊。你家明天刚关门就结冰啊？
0: 我说何姐，你怎么帮着外人说我呢？我这东西烤不着你啊。
1: 你少废话，我跟你不熟。告诉你妹啊，你要再给我折腾，真收拾你。
0: 那何姐，我楼上弹钢琴的，你管不管？
1: 管。你先把自个儿给我管好了。
0: 哦，
1: 这事儿我找文静商量去。
2: 喂，我要报警。
0: 哎，
2: 有人寻衅滋事。
1: 哎，咱先别急着报警啊，我这不正批评他呢吗？
2: 请你报警，不行我报警。报警是我的自由，您无权干涉。
1: 嗨，我没事。
0: 何姐，何姐，何姐，报报！哎，谁怕谁孙子？啊，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2: 喂，
1: 啊，你少说几句。
2: 朝阳家园26号楼606。
1: 哎，
2: 请您尽快到。
3: 岳阳，我是小罗，麻烦出来一下。
0: 哎呀，我拉肚啊！
4: 先把门打开。
2: 警察同志，刚刚可什么事儿都没有，我是没有顾上录音。刚才那敲案板的声音跟那震楼器都差不多了。
3: 您不用解释，我相信你。岳阳这人啊，肯定能做出这种事儿。
2: 他这算不算寻衅滋事啊？
3: 这就不好界定了。
5: 他到底真是包饺子还是故意扰民，都得先取证才能定。
1: 罗儿，你看你这样行不行啊？你们都那么忙，这事儿呢先别操心了。于海洋那个人你们也知道，心眼小爱犯浑的，是不是？不过这都是咱们街坊邻居的小矛盾，我一会儿上门再说说他，让他保准不再闹腾，行不行？
3: 成，那麻烦您了。
1: 哎呀，麻烦什么，您该的。
2: 那等会儿这你们就不管了？
3: 啊，这何姐啊是咱社区的志愿者，也是调解员，这类邻里纠纷通常都是请何姐处理，要不您跟何姐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
2: 调解不就是让好人迁就无赖吗？警察同志，放纵无赖等于惩罚守法公民，我希望你严格执法，别受稀泥匠影响。
3: 白女士，不是我们放纵无赖，假如今天他举报您谈情扰民，我们也会先请何姐了解情况进行调解，不能随意执法。
2: 那现在人都不出来，何姐你有什么办法怎么调解啊？
1: 你出来跟人好好道个歉行不行啊？啊，你说你们窝在家里面事情能解决吗？喂，喜子妹啊，廖云，把您音箱砸了，您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哎，那个我那边有点急事要去处理一下，这边能不能我一会儿再过来调解？
2: 算了，您这调解有没有都一样。
3: 安女士，您稍等。今天这事儿是我没有跟你解决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您家那边派出所的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再有什么异常，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哦，谢谢。
6: 你们一半，我们一半，我们为什么不能跳舞？
7: 是不是？
8: 各位大妈们、大爷们，我们好不容易凑七人，想打个全场球，您这站我们位置，我们怎么打？
6: 我们也好不容易凑齐人跳广场舞，

0: 你知道凑齐这三桌人有多难吗？怎么就不能跳了？是不是？
1: 你们白天也跳舞，晚上也跳舞，那你们到别处跳行不行？
0: 别处不说的好听，哪有地方？
2: 这小区哪有位置让我们跳广场舞啊？南广场都让汽车给占了，我们去哪儿啊？
1: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块篮球场是打篮球的地方，不是跳舞的地方。
0: 王妙云，小姑娘尖牙利齿是吧？哎，你们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尊老的？
1: 那尊老后面还有爱幼，你们也不知道爱幼啊？
3: 跟你们吵架真没劲，动不动就打小报告。我们走。
4: 怎么了你、啊？
1: 说怎么回事？哎呦，
0: 小花，你看看，你看看，你来得着吗？
4: 看到没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0: 你看着吧。啊，你那姑娘你管不管？
4: 管。
0: 对呀、
4: 啊，那肯定得管啊。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跳舞？
4: 是是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5: 回家我送
4: 过去。
5: 好，好，好，好，给你们出出气。
6: 哦，是这样的。
5: 行，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哎呀，好。
4: 冰箱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没事，你甭管了。哎呀，
4: 好，
0: 没事。来，还好还好。
7: 队伍站好
0: 啊！站
7: 好。
8: 来，
7: 开始啊！
8: 哎，怎么不公开他们清白了呀？
9: 想的也太简单了，不是表演。
8: 他不给道个歉。
10: 还是个女总监，还有说这种员工哪个不敢惹？
8: 之前什么都干得出来，
11: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2: 林健，
13: 林健。哎，白青在呢吧？
12: 在呢，在呢。
13: 媳妇儿，我回来了啊！
12: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13: 你怎么了？
12: 看见你激动了，啊？
13: 激动的想吐啊！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所以瞒着我，对吧？但是我在贵州啊，都看见你的那些热搜了。你说这会儿我不陪着你，我能放心吗？
12: 那你贵州工作怎么办呀？
13: 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把事儿都交给同事了，而且我跟总部说，我先不接受外派的工作，我留在北京，我陪你。
12: 好了，来吃吧。
14: 受不了这味儿。
12: 哎，我发现你这两天都吐了好几回了。
14: 大概还就是情绪波动吧。
12: 林健，你上次什么时候回来的？
13: 一个多月之前吧，那会儿还没这些事儿。
12: 大江，哎，我觉得吧，你得测测了。
13: 测什么？

0: 么样？
1: 有了，有了。
0: 这能看出男女来吗？这个？
1: 这往哪看去啊？
0: 那咱明天上医院约个产检去吧。
1: 你不像话。凯文还是情绪有点波动啊。
0: 啊，是。哎，我要当爸爸了。

0: 想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
0: 您做什么我吃什么。
1: 你说说你啊，跟许大妈他们今天怎么闹成那样？
0: 哎妈，我从店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松露蛋糕，尝尝吗？
1: 得了吧你，不知道你啊，今天卖不完清仓处理的。
0: 那您不吃我自己吃了。
1: 别给我打岔啊，说你多少回了，在长辈面前得守规矩啊，不能那么说话。咱洗手吃饭。
0: 他们来晚了还撵人，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人老年人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活动活动，哎，你们年轻人就不能给让让啊？
1: 我们年轻人天天工作，好不容易得空打个球，他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让一让？
0: 这孩子，说一句怼我一句啊！
1: 不对了。

0: 你这月花费怎么那么多啊？
1: 买了球鞋。
0: 什么球鞋那么贵？3000多。
1: 您能别什么事儿都跑到那点儿吗？
0: 我给你还的花呗，我怎么不问不行啊？你说说你，那咖啡厅打工挣那点钱，将将够你一个人吃饭。什么叫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房租你都凑不齐，你怎么独立生活呀你？
1: 妈，咱楼上那套房子是不是空出来？我搬过去住呗，省得整天气你。
0: 谁说空啊？
1: 那上个房客都搬出去一个多月了，我过去住呗。
0: 赶紧吃吃吃，这有营养的。哎，给你拍视频那小子，是你男朋友？
1: 嗯，我都快23了，不能有男朋友吗？
0: 还知道自个儿都快23了？正经工作不找啊，整天就这儿打球拍视频，你想当网红啊？是不是你想撺掇你？干嘛的呀？
1: 画画的。
0: 画画的？那就说没有稳定工作喽。
1: 人家是自由画师，微博粉丝10几万呢。
0: 得了，就是他撺掇你。
1: 我吃饱了。
0: 你吃这么点儿啊？
1: 我减肥。

0: 小周，我那房子啊，房租再降一点，能不能马上给我租出去？
1: 哎，媳妇儿，烫个脚啊，晚上睡着舒服。

0: 这挺好
1: 哎。看什么呢？
0: 你看看这房子。
1: 你看房子干嘛？
0: 我想吧，咱之前那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了，啊，索性呢，咱就跟这小区里找一个。看啊。
1: 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是想呢，咱之前那房子呢，让人给泼油漆了，你再住那儿吧，它不安全了。就是你不也辞职了吗？咱也不用考虑这来回通勤的事儿了，咱索性就跟文静这近点，到时候家里还有人能照顾。
1: 这你都替我想好了，不工作不出门，整天在家养胎。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觉得这风波过去之前，你想再找份新的工作也挺难的。
1: 那你好歹得问我一下吧，我喜不喜欢这儿？我喜不喜欢这个社区？
0: 是，姐，你说的对啊。慢点啊。
1: 林静，你觉不觉着现在不是要保护最好的时机？
0: 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啊？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是因为那工作上的事儿闹的，在这会儿呢，这个宝宝来了，你肯定觉得压力挺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要宝宝的最好的时机，这宝宝来了，这就是最好的。

0: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矫情了，我还是很担心。咱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得对他的未来负责任，让他在好的环境下成长。
1: 行了，你不用瞎想了啊，这船到桥头，自然就知道，啊。
2: 喂，
3: 电视机前
2: 你
3: 的观众
2: 去哪儿
3: 朋友们，大家好。
4: 中介说呀，有一个房源降价了，他问我进去看房去。我看了看，还真挺适合咱们住的。听说呀，这房东因为家里边的原因，想尽快租出去。我想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呀？治疗的女性用户也已经得到了
5: 相应的赔偿。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让企业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持续发展，已经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课题。
4: 是，你不说话了。
3: 本台将持续关注。
2: 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
3: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城，一起来
2: 关注。不是建档。
6: 这位阿姨您好，请问您贵姓？
7: 啊，您客气了，我叫何东东，叫我何姐就行。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何姐，那您是来自？
7: 我是朝阳家园社区的社区志愿者。也是我们居委会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6: 那您作为这个先进的党员、优秀志愿者，在咱们社区肯定做了不少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儿，能跟大家说说吗？
7: 排忧解难我可当不起来。就是大家伙有什么不好办、说不清的事儿就来找我，我呢就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其实说白了呀，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多想想别人，哪那么多解决不了的矛盾。
6: 是啊，那您做志愿者工作有多久了呀？
7: 算起来得有15年了。
6: 15年啊，
7: 啊
6: 那这时间可不短。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7: 坚持？这不用坚持啊。这当志愿者呢，有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没有那么苦，自自然然的就过去了。年轻人不都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要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就是最成功的。我觉着我这15年就特成功。
6: 您这思想还挺新潮的，那您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的吗？来说几句。
7: 我也不会说新话，那我就说两句老话吧。第一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第二句，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心里多想想别人。
2: 对不起，有点冒昧了。我从前同事那儿打听到您在这个病房，所以想过来看看您。你要是不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8: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你过来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吧。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那句对不起真的对我很重要。不过你放心，出院之后我不会再伤害自己了。
9: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不怕流言，我也不怕。
2: 谢谢你。
1: 怎么了？
0: 老公，咱们去看看那套房。

0: 以后咱俩终于不用挤在小客房了。
1: 嘿，说什么呢你？我收留你住我们家，你还嫌我们家房小啊？切，我还在这儿呢。
2: 哎，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还大。
1: 嗯。
2: 啊，这都好好收拾收拾啊！明天，咱俩买点家具，买点床上用，咱都用心的。
0: 行。谁呀、啊？
2: 应该是房东，说他过来看一眼，来喽。
1: 确实
0: 还不错吧？
2: 来，大姐。
0: 哎，怎么样？房子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何姐，
0: 哎，姐儿，
1: 这是您的房子
0: 啊？是你。
2: 这我媳妇儿，这你们见过呀、啊？
0: 你媳妇儿？
2: 啊。
0: 嘿，见过。
3: 妈，你信您亲闺女还是信外面那些胡传八传啊？哪有人泼红油漆？法治社会了这是？啊？啊？为什么搬家啊？啊，临近的工作不是调到北京总部了吗？然后呢，我们得找一个离他工作单位近点的房子。正好呢，他有一个朋友要出租，便宜又合适。那如果我们不租下来的话，不就便宜别人了吗？啊啊，是是，好好感谢那个朋友啊。不是我们搬家呢，您过来干嘛呀？乱糟糟的啊，甭过来了啊啊。临近啊，临他开车呢，不方便接电话。行了，马上进隧道了啊，没信号了，挂了，拜拜。
2: 不是让我跟妈说两句怎么了？
0: 你说呀，三句话就露馅了。
2: 也是，但是我可以不报忧，咱光报报喜啊。那您再记上了。

0: 哎，媳妇儿，咱这不是刚搬的家，你这还看房子呀？
1: 现在只是应急，等以后稳定了，还是得找长期的房子。
0: 还搬呢？
1: 当然得搬了，我没有办法跟这种房东长久相处下去啊。
0: 那天晚上那事儿啊，我听说了啊，这何姐呢，她是有点这不分青红皂白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给人上升到这人品有问题的这程度了。何姐是这个有点爱张罗事儿啊，有点过分的热情，但是我觉得人还挺好的。
2: 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人，老嫌自己不够忙，非得掺和别人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得慌。租他的房子，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过来说教你一番。我要不是因为太急了，我才不租他的房子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媳妇儿啊，你说的对啊，别生气呀。
3: 车停的，
0: 来往前来，往前来，这边没事，再往这边来点，来，往这边来，好嘞，过来了。

0: 谁开的车啊？哎，对不起啊！我开车。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啊？这长没长眼啊？
1: 哎呦，这不是报警小能手吗？怎么着？撞了我摊儿，还报不报警？
0: 我跟你讲，你这非法占道停车。
2: 别动！
0: 啊，我就是报了警，那你给我修保险杠。
2: 保护现场啊！保护现场。
0: 不是，你收起来，收起来啊！
1: 你还真够不讲理的啊！
0: 你撞了我摊儿，你还跟我这儿，
1: 更脖子红脸的。
2: 你又不摆，别！咱别吵去，那有什么话好好商量啊。咱边上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啊？这样。
1: 什么人啊？这是啊？
0: 哎，想来账啊？啊，哎，想来账是吧？好，停，
2: 别动，别动，
0: 停，
2: 停，
1: 车赔我啊！谁都不想走。
2: 不是大爷。 我不是要跑，我把车挪旁边，咱别挡别人道，好不好？
3: 林静跟这种不讲理的人没法讲道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2: 别，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3: 趴着不动啊，你报警啊！你下来。

0: 报警！
1: 太好了。
2: 伙都散了吧，散了吧！
3: 哎，对对对，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2: 这不就是都掉下来了吗？咱浮上去不就完了？
3: 哎，对，这搬上去不就得了吗？
0: 哎，何姐，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哎呀，真行！这两个多大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啊？为这点事儿急赤白脸的？
0: 来来来，我来，我来！
2: 羞不羞啊？来，慢点，慢点。于海洋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摊不能占用公用车道，你就是不听，你说一回，你挪一回。你跟我玩过家家呢，玩捉迷藏呢，
0: 那还不是因为
2: 你为什么我下来，
0: 那还不因为老蒋这车吗，堵在我这门口，我要不把摊摆出来哪有什么。
4: 哎，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0: 这你们家车道啊？
3: 哎，
0: 你喊上他应你吗？
4: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0: 哦，对呀、啊、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光合密封，以质提质，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州光合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3: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4: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3: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1000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4: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5: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2: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区域。近日，记者跟随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6: 在排查现场， 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7: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8: 像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6: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7: 夏季咱们这个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8: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虽然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这是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人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6: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0: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6: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9: 此次省15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

0: 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义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鱼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3: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鱼，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鱼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形成心连心、手拉手的整体景致。圆润饱满的树冠搭配流畅规整的线条，让整条道路的绿化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变身亮眼的造型景观树。
4: 能用专业养护扮靓城市，我们园林人倍感自豪。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坚守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做好修枝整形、水肥管护等工作，持续擦亮城市绿化底色，丰富街头景观层次，以精致园艺装点城市街巷。
3: 原本普通的行道树在匠心雕琢下焕然一新，蜕变为特色造型景观树，大幅提升了街巷颜值，为城市增添了浓郁的生态韵味。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5: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6: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对网格内环境卫生、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7: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黑山县1件、易县1件、临海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3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依托东北超足球赛事热潮，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立足足球、文旅、夜经济融合发展，推出系列惠民福利与特色活动，通过免票优惠、夜市消费、文创特惠、IP 互动打卡等多元举措，以赛事引流，激活夜间文旅市场，让市民游客乐享观赛游园双重乐趣。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这里是东北超赛事在我市设立的首批精品观赛点位。园区也是紧紧抓住赛事的发展机遇，推出了诚意满满的宠粉福利，不仅出台了力度十足的专属门票减免惠民政策，还全面升级了夜间游玩、美食消费、趣味互动等各类配套服务，让广大市民与游客在这里可以真正实现观赛、游园、研学、休闲消费一站式沉浸式体验。
2: 为持续放大东北超足球赛事带来的文旅热度，切实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推出多项惠民福利，全力推动赛事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
3: 我们针对本次的东北超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咱们东北人的一个热情。那么针对于我们的运动员、裁判员以及我们的赛事工作人员，凭借本人有效的工作证是可以免费入园的。那么我们的广大球迷朋友持任意一场东北超赛事的票根也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2: 在做好惠民让利的基础上，公园不断完善综合服务业态，通过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增设各类特色美食摊位，打造看球赛、逛夜市、游公园的全新夜间消费模式。园内文创商品同步开启打折满减活动，推出赛事专属文创好物，满足大家选购需求。同时依托园区特色文旅 IP， 打造各类助威道具，安排人偶巡游互动，配备专职人员做好赛事讲解、游园引导等便民服务。
1: 那么刚才我们也了解到啊，整个的这些福利政策可以说它的覆盖面非常的广，我们也相信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一定会吸引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鸟化石公园来打卡游玩。
3: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做好各项的接待工作，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这里玩得开心、玩得舒心，拥有一段不一样的旅行。
0: 日前2026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公示，位于盘锦辽滨经开区内的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盘锦伊科斯新材料有限公司凭借在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领域的突出成效成功入选，成为经开区化工新材料领域数字化转型的双标杆，为区域制造

0: 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辽宁金发科技是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核心成员，深耕 ABS 树脂、SAN 树脂及配套化工新材料领域，是国内高分子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领军企业。其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载体，深度融合全场景数字化技术，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服务全链路的一体化数字管控体系，实现各业务环节数据贯通与协同联动。在这一体系支撑下，依托 DCS、MES、ERP、LIMS 等系统深度集成，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管控，同时打造集安全、环保、应急、消防、能源于一体的一体化管控平台，结合 AI 智能预警、人员精准定位、智能安防监测等技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成为化工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安全化协同发展的典范。盘锦伊克斯专注碳五分离、EVEC、IR 绿色新材料研发生产，以工业互联网加 5G 专网加精准安全管控为特色，打造碳五新材料领域智能工厂标杆。针对化工生产数据孤岛难题，企业自主建设 OPC 数据集成系统，实现对全厂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与闭环调节，有效减少单班操作人员配置。通过质改数转，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单位产值能耗稳步下降。该企业先后获评辽宁省雏鹰企业、盘锦市绿色工厂、无废工厂等荣誉。从制造走向制造，是关乎企业生存与区域竞争力的必答题。两家企业的入选，验证了在经开区这方产业沃土上，传统工业与数字技术融合能迸发出巨大潜力，也期待更多区内企业在质改数转浪潮中跑出加速度。
0: 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锦州市举行了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保护理念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携手筑梦深蓝，助力海洋强国建设。
2: 此次活动呼吁全社会树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严守休渔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0: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的油菜花田竞相绽放，金色花海将乡村的浪漫与生机演绎得淋漓尽致，勾勒出一幅灵动鲜活的乡村夏日图景。
5: 走进蚂蚁村的田野间，漫步田埂，目之所及皆是灿烂油菜花，迎着暖阳竞相绽放，铺成无边际的金色花海，微风拂过，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6: 这白亩花田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
7: 看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让我们所有的压力都被释放了，然后身心得到了特别的放松，然后心情特别好。
5: 阵阵油菜花香沁人心脾，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昂首怒放，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省内外游客都前往这里打卡拍照游玩，邂逅大自然的美好。
8: 我想把这个做个视频拍照片发到家乡，让家乡的朋友

0: 亲戚都看看欣赏欣赏。
1: 一块块普通的大田，经过村集体的集思广益，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种植结构，规模化种植油菜，让美丽经济集中连片，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稻田利用率，持续改善了土壤肥力，同时也发挥了油菜产业经济功能，有利于实现农旅融合，加快推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近日，由中国航空学会主办，阜新市教育局、阜新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阜新市妇女联合会、阜新市科学技术协会、海州区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阜新分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阜新市赛在海州智能无人系统产业基地开赛。
3: 244名中小学生无人机爱好者齐聚赛场，赛事共设置飞行操控赛、第一视角飞行赛、空中对抗赛、蜂群舞蹈赛、编程挑战赛等十个赛项，全方位考核选手操控技巧、编程思维以及协同创新能力。赛场上，小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稳操作，操控无人机完成精准起降、灵活越障、编队飞行、空中射击等一系列流畅操作，扎实的技术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赢得现场裁判与观众一致认可，充分展现出阜新市青少年崇尚科学、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4: 我在飞无人机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操控无人机，也提升了我的专注力和操控能力。这次无人机比赛，我和其他参加无人机比赛的选手们一起比赛，我感到十分的自豪，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学习无人机。
3: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国内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与行业影响力的全国性赛事，是推动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人工智能科创教育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海州区紧扣省市各项战略部署，将低空经济作为区域产业升级核心引擎，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高标准打造智能无人系统产业基地，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场景应用、人才培育、文旅融合全链条布局，不断拓展安全巡检、生态监测、航空文旅、智慧物流等多元应用，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力建设辽西地区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集聚区与低空经济示范高地，为阜新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本次赛事既是海州区低空经济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培育科技后备人才、夯实产业根基的有力实践。
2: 2026年中高考期间，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特别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统筹多部门力量入驻值守，打通涉考诉求快速处置通道，以全链条政务保障，为广大考生静心备考、从容应试保驾护航。
1: 为高效处置考生及家长急难筹判问题，葫芦岛市12345热线优化服务模式，开设中高考绿色专线与专项坐席，联动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搭建诉求一键直达直通车，建立部门联络实时互通机制，所有涉考咨询、扰民投诉、出行求助实行专人受理、优先派单、闭环督办，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互考服务体系。依托热线专项应急联动机制，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紧盯考点周边噪声管控、道路交通、时速保障等重点领域，接到12345转办诉求后快速响应，落地核查处置。
5: 中高考期间，市公安局深化了与12345热线联动互考机制，实现诉求直达、警情快速、严查诈接、扬权扰民、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鸣笛，保障出行安静通畅，同时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1: 此外，葫芦岛市12345热线持续更新完善

0: 中高考知识库，梳理考点路线、现行规则、考务须知等内容，统一答复标准，用专业化热线服务筑牢暖心护考防线，切实把民生服务落到考生需要处。
1: 为切实推动民法典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近日锦州市古塔区世英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

0: 维权意识。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真正融入群众的实际工作和生活当中，增强大家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1: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做好普法，帮助大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

0: 面对摄像机时非常有镜头感，然而有的则不然。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茂盛的森林孕育了种类繁多的肉食和草食恐龙，其中有腹庆龙、诡异的镰刀龙和狡诈的迅猛龙

在自然界，只有强壮健康者才能生存，也只有生存下来才可能掌管地盘。以今天韩国所在地，如灯塔般屹立在湖边的大批恐龙正在进食，即使如此普通场景也让人震撼。这种进化上的进步保证了它们能够充分咀嚼食物，吸收更多养分，使生存和繁衍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但为了防止它们繁殖过度，达达今年15岁，已经长成令人胆寒的食肉恐龙。他的视线集中在这个粗心大意的青岛龙身上，他离开了自己的同伴，

猎物拼命挣扎，可一旦被擒获，血腥味飘进了森林，饥饿的迅猛龙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0: 一动翅膀，优雅地回到空中，随心所欲飞往任何方向。确实优美，但降落还不是太得心应手。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
2: 美丽的是，因为与人比邻而居，安克雷奇的白头海雕面临大量的危险。
3: 有些伤害已经很普遍了，比如栖息的一根树枝上，它会撕扯电话布，就像在野外撕扯猎物那样。这对它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刺激和促进。我们可以在这里放上各种气味，各种毛皮，任何能吸引它们兴趣的东西，都能让它们的大脑保持活跃。
2: 重归野外，鸟类治疗与学习中心是一所慈善机构，旨在帮助生病或受伤的野鸟康复。它位于城市中心，每年有几百名病患被送进这里的诊室，并给它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3: 看来早餐吃得不少，我们要找找它身上有没有伤口，因为它昨天晚上被关了一夜，不知道它有没有在烦躁的情况下弄伤自己。
2: 所有人都做好了准备。艾米希望这只白头海雕能直接飞向他的新家。

0: 能那么近距离观察他们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他们那么神奇，我们有必要让他们回归野外。
1: 但是因为受伤的鸟越来越多，鸟类治疗与学习中心
2: 接下来的冰雪挑战赛，巴勃罗将力求打败鲁珀特先前创下的时间
3: 看法。
4: 他们还不来，真是我都等不及了。
5: 哦，我真的喜欢住在海边，
2: 这样很有范儿，
6: 挺好的。
2: 你很难过，理查德，想着想着就哭了，眺望大海，嗅着空气，路走散了。
6: 抱歉。
2: 白日梦很美吧？
6: 还好。
2: 数两下就转头，一二，很好，
6: 喜欢就好。
2: 别做了，西蒙，这是我见过最烂的模仿秀。你听到歌声了吗？
6: 没。
2: 入尾声，眺望大海。
6: 抱歉。
2: 你能保持姿势吗？
6: 好的，抱歉。
2: 好了，转头看我，落幕，落幕，简直是一场灾难。
0: 马杰里姑妈跟我说过，她会在5点左右过来喝茶。再等等。
7: 你真厉害，能舔到那儿。我试了无数次，就是做不到。我可能多

0: 长了一根脊椎。
1: 有人在拍摄，我会上电视吗？
2: 啊，你以为是两只吧？有三只，你输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4: 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这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是救援队日常值守开展。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5: 你好
4: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5: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4: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5: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
4: 各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5: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嗯，到现在的话7年多。
4: 最初
5: 林海和光辉，
4: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
5: 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
4: 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6: 对。
4: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5: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嗯，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0，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4: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5: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4: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5: 障。车坏了。哎呦！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
4: 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5: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4: 太厉害了啊！
5: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是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4: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成。
5: 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4: 哎，对，我们从大屏
5: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4: 这个二维
5: 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4: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5: 对，
4: 是不是？
5: 对对对。
4: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

0: 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
1: 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0: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1: 遇事故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0: 明白。
1: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
0: 是很危险
1: 很危险
0: 的
1: 的。
0: 啊、哦，
1: 对。
0: 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
1: 规程，
0: 安全最重要。
1: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1: 有一些车是在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
0: 记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1: 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2: 怎么了？车怎么了？
3: 抖，我感觉像车子撞一块儿
2: 似的。啊，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了，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2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是吧？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浪人。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好，谢谢。
0: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
1: 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0: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
1: 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
0: 嗯，
1: 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你车辆能开不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0: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我们
0: 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
1: 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12号的早晨8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是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2: 和那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啊，直播要上手啊，我求助啊，宝昌呢给我沟通一下，沟通个啥事儿呢？这个我住这个吧，我家这嘎达是山后，离那个是这个涵洞就下去吧，都往咱那个往北这流。完了是啥呢？啊，头几年呢都进水的都进门屋来了，完现在我多次呢就找那个阳光热线，完了得沟通，这沟通呢在24年，来说啊，你这个板儿啊不能用，给你修一栋桥，完那也可以，他只要水过去就行，要不这嘎达又憋水，那个一憋吧。还搁那起那个水那管上面，光这个是那个油漆路人呐，搁那个大铁棍冲，干脆冲不动了，又冲动也不行，那管流不开。
0: 是什么东西堵在那儿了？说
2: 那里头啊，
0: 嗯，
2: 是咱们这个农村的山多呀，
0: 嗯，
2: 山大一色，下雨是冲着大头，哈，那个水那块就是我请宝昌啊，我和那个交通局沟通沟通。因为他24年的交通局都来了的。

0: 来了，给那个桥上面那个那个餐馆上面那个那个写的那个型号都写上了。
1: 这个目前呢，这
0: 台那儿的。
1: 哦，那这个没法再拓宽是吧？
0: 上回那谁，拎着那个交通局来吧，他和我商量了，还有这个咱村上这不熟悉，他说呢，给你呀修一控桥。
1: 嗯。
0: 这个桥长呢？这给你变成五米，那人家说的也好，他说你按四年，今年不能给你修，原因啥呢？我们回去得绘图，完了上报，
1: 嗯，
0: 完了咱就等着呗，
1: 嗯，
0: 等到2025年就去年下半年，我就问我们那个支部书记，他说都答应你了，还
1: 不是，就是说那个都跟人说了，还找干什么？这话是谁说的？
0: 啊。就是咱上届的支部书记，
1: 上苏家沟村的支部书记是吧？
0: 对，
1: 啊，这话不应该说啊，如果是真实，确实是人家讲出来的，那他就不该讲的，这个村里边的负责人呢，这样讲那就不妥了，应该配合这个群众啊，积极向上反映，敦促上级呢，赶快把这个事情，落实了，把这个涵洞啊扩一扩。修好了，让这个马上雨季来，汛期来了。张先生啊，反映问题可以，那个了解理解您的心情啊，在河边住着，在涵洞边上住着，然后呢，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我们也在帮助您，但是你不要过于的使性子，那就不妥了啊。
0: 啊，
1: 哎，我们帮助您说，反映。
0: 这个1月24号，这个临海，现在这锦州又是葫芦岛那场大雨。
1: 嗯。
0: 那个记者李洪文给我亲身打2次电话，
1: 嗯，
0: 问我水情啥样，
1: 嗯，
0: 岁数大了，家里小，
1: 嗯，
0: 所以说我特别挺感动，
1: 嗯。
0: 现在我说啊，这个刚才我说那句话呢，
1: 如果呢什么都不差，就是忘了，那你赶快到现场去看，把这事儿给弄一弄。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施工具备条件而不复杂的话，就快点弄，赶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临海西北也好，锦州西北也好，你来沟通好不好？
0: 嗯，好，谢谢宝山。
1: 啊，好，别客气，再见。
0: 好嘞。
1: 哎，
0: 哎。
1: 那我们说这个事情啊，雨季，你看今年这个入春以来，这个雨水就密集，直到目前，最近这两天，又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究竟出在哪里了，然后呢？可以向翠岩镇政府啊，这个党委啊反映情况，然后呢，你无论是水利局啊，还是这个交通局，归口于哪个单位，把这个事儿能落实，尽早落实，宜早不宜。
2: 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没长脑子？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2: 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5: 十二点半，然后周六周天休息，周一周二周三，叠着我昨天一共干了四天。完昨天下午那个经理就给我分析，他说让我从三小时改到两小时，就是从十点半到十二点半。哦，我说你这点儿太短了。嗯，对。
6: 当初谈的条件是每天三小时，九点半到十二点半，对吧？
5: 啊，对对对对。
6: 谈妥了，这个按小时付费是吧？
5: 啊，对，一小时十二。
6: 一小时十二元。
5: 嗯，对对对。
6: 在那儿工作了三天之后，这个
5: 四天，
6: 还食堂的负责人呢？
5: 应该是食堂的负责人吧。档口还有一个经理，
6: 你听我说啊，这个事情你必须弄清。如果要是这个食堂方面，那是医院后勤部门的事儿；如果要

0: 是这个档口，人家档口是独立承包的，每个档口呢，或者每若干个档口，你又不弄清，我们怎么帮你啊？去找谁呀、啊？他姓甚名谁？你知道不？他的联系方式你知道不？
1: 联系方式我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也
0: 好了，
1: 电话沟通
0: 那
1: 过。
0: 这事儿你回头你就通过你的方式交给我们啊，无论是发到那个，你要不
1: 我
0: 单
1: 当
0: 方
1: 时
0: 面的。
1: 我告诉过他那个联系方式，
0: 啊，那
1: 那我现
0: 行，
1: 在再打一遍
0: 那
1: 行
0: 好，
1: 吗？
0: 不用，这，
1: 我当时
0: 你
1: 打电
0: 只
1: 话就
0: 要
1: 告
0: 告诉
1: 诉，
0: 给我们直播12345的记者，把这个对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同事了，这就好办了，没有办法，那个
1: 那就。
0: 这个劳动报酬少了，对吧？哎，
1: 对，
0: 然后呢，
1: 完
0: 就
1: 他那个态度也不咋好，
0: 提出辞工不干了，对吧？对方刚才您说了，那个对方讲还没找到人，找到人之后呢，你可以再走，是这样吧？
1: 对，
0: 然后您先件事儿，
1: 其实闲地儿不多，就是感觉你临时发生变化了，不是说我违约了，因为你临时有时间有变动了，
0: 这句
1: 我
0: 话
1: 是说
0: 说
1: 你告
0: 的
1: 诉我。
0: 是充满法律意味的，就是对方违约了，哎，
1: 啊，
0: 我们就哎
1: 对，
0: 依法办事。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来帮助您沟通，哎。前天还是昨天，那我们接到一个诉求反映，就是叫工学里华府小区，有
1: 学
0: 这
1: 府小
0: 学
1: 区，
0: 府小区是吧？有这个小
1: 对，学
0: 区
1: 府
0: 哈，
1: 小区，对。
0: 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反映，他说那对方呢在那儿搭这个车棚，就讲了这番话，比较耿直的一位居民，那个当时我们。就是一半是调侃一遍，一半是真实的，也表达我们的看法了。就像仿佛是，
1: 被那个改为商住，就是居住了。居民确实是为了乘凉，然后支了这个小棚儿。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居民了，这个居民也答应我们近期会对这个拆除。然后包括他说的这个，他在他家楼下的窗台底下放一堆，
0: 要不遇到火，或者这个连天雨，什么事儿都没有。相反，如果遇到火了，那就麻烦。不久前我们4月份嘛，受理一个诉求，临河区的那个城区东北方向一个小区啊，这个楼下一位老年人不嫌弃这个布艺沙发，坐在那儿吧嗒吧嗒抽烟，那个说这个。烟蒂、烟头是带火星，是反正就这个火源落在那上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呢，沙发着了，着了之后就把这个人家那个地下的这些物品呢放在那儿不妥，非易燃的。今天我们的同事还说呢，自己那个熟悉的那个这个楼宇啊，回迁的农户多，随之而来把自己的长期的生活习惯也带到这个大楼里来了。别看楼很高，但是呢，这个是吧？什么其他一些这个农产品，好多好多还都堆在那儿，然后多了少了的，哎，你又多说两句这样的话，就形成邻里的矛盾了。人家猜疑啊，彼此猜疑，挺膈应这样的话的。这是一，第二呢，那同事还讲，就说这个矛盾，他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哪有那么多人手去处理这样的事儿啊？因此，自觉自律。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刚才这个郭书记讲了，涉及到的那个搭棚，这个给车遮阴凉也好，是坐车棚也好，苦日子过惯了，然后呢，勤俭持家的意识非常强，积攒一点拿去换点钱。哎，这其实持家之道嘛，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呢，别因为这事儿。妨碍了邻里的感情，或者说到了现场了解了情况，并且做了好多工作，再给我们在直播12345这个栏目当中直接做回应，不容易。再次感谢您啊！
1: 没事，是应该的。
0: 好，再会。
1: 好，再会，哎。
0: 这样的诉求多好啊！今天10点10就那样，他还是反映的公共话题，从这一角度讲吧，还应该得到支持。只不过性格是那样，所以呢，我们。

0: 在最宽的范围内给予谅解、体谅、包容嘛，然后帮助的把这事情推进。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
2: 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
3: 是保利，就那个中央大街，就南桥那不修道呢吗？修道那不拦上了吗？我那下坡那个，我是保洁员，小区的保洁员，那条道也归我管。完了，这个交通局的上面就西。交通局那不成那个车卡，我就跟那里那记者也说了，谁要是把他的那个碰了、摔了、磕了，叫他们负责任，不是我扔的，我拿大扫扫干净了，他就往那扔。昨天我们俩吵起来了，完了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就非得跟交通局那个领导，就是从监视里说话，我让他，我问他咋管。
0: 是，您负责哪个小区的保洁呀？
3: 地方员。
0: 地方员。
3: 就是中央大街往南走，那不修桥呢吗？修桥的那下坡那嘎、个、那一个院叫地方园，
0: 就是桥头那个地方。
3: 对，
0: 是吧？
3: 对，
0: 中央大街西边啊。
3: 他那帮人吧，又扔，这不扔啊？完我有事我都扔我底下我就收，扔上面他往我底下扔。你这小子，你
0: 那个西边的这个市政的住宅区，他们没有保洁人员吗？
3: 我不知道有没有，但看西边那有，就那个垃圾桶7、8个。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他是外出啊、上班也好啊，这个散步也好啊，随手把这个垃圾袋儿，扔在你们那小区那个垃圾桶里，这倒也无可厚非。
3: 那我们小区垃圾桶是搁院里头，我们那是封景区，那个大门都是关着
0: 啊。
3: 他大爷，
0: 你这成何体统啊？
3: 顶房头啊，没有山。
0: 你想想看，你能把这些东西扔在你自己家里吗？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何必这样去祸害别人呢？人家辛辛苦苦把那儿弄得干干净净的，不仅那个大坝这个水上公园弄得干干净净，下边这个小区，你听这名字也是。
3: 说这整理哪嘎检查了呀？他那一个小袋儿，他推了我这儿不管4、5车，给那文书累的。我说这兄弟啊，谁活谁干的累谁。我说你打单，我打单我贴了，今天贴了，明天他就给扯去了。就这个，就在居民的那帮人。
0: 这个地方，这是一说到走出去遇，直到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这从小就得到的教化，那为什么大人还这样去做呢？讲不明白啊，心里懂，然后这个做出事情不检点。
3: 你呀，我没说赖，我也
0: 还有，咱们等一会儿啊，再说另外一个事情。刚才提到了那个
3: 啊，
0: 啥也没拿，你嘴里着那么狠的，啥话都说呢？这听我说，听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咱两个私人电话在沟通。
3: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下不为例啊，别这么激动啊。
3: 给我气的，他妈直哆嗦。
0: 你本身为了这个打扮成是靓丽，然后嘴里还说这样话，知道你跟他归属于同一个单位的是吧？
3: 对，他雇的人儿。
0: 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垃圾扔到到处扔，扔到包括扔到你们那小区呢？
3: 省事儿，省他收了不嘛，他就一扔就完事儿了，就省事儿啊。他去年把那树叶，
0: 你必须板住啊，听见没有？要不然我们不帮你忙啊。
3: 完哪的呢？完我呢，我就找完他啊，不是我扔的，说烂人他扔的。我说那咱俩对一下，他跟那人对一下。完那个园林那就那大哥呀，他收的，他说得了，我叫好人收得了，别生气了，大姨。我们也帮他扫，他帮我扫，还有那偷扫道那个。叫王杰那姐妹，我们都互相扫，秋那晚刮着树叶子，什么烟头说干啥，我们都互相帮着。
0: 好，这个情况啊，
3: 这小子，我就往那边扔。
0: 了解了。
3: 我在人肉可忍的情况下，我找的你。
0: 好。
3: 要不我都还能。

0: 方了解情况、核实问题，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和您所想的是一样的啊，就是制止这个事情再发生。啊，好，然后呢，不再跟您说了，我们不敢让您再说了，要不然噼里啪啦啥都来了。嗯，
1: 不说了，不说
0: 对，
1: 了。
0: 一定不说了啊。好嘞，再会。
2: 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去年下的。
1: 等一等啊，我需要这个通话质量再清晰一些。易县地藏寺乡铁匠屯村是吧？
0: 地藏寺乡到铁匠屯村这条道。
1: 嗯，乡政府所在地到铁匠屯村这条路，
0: 对，这条路
1: 路怎么了？
0: 路很难走啊！去
1: 难走。
0: 年修就是他垫了一完了，现在这10公里啊，这啥太难走了。
1: 有10公里的路，难走是吧？
0: 对，
1: 就
0: 都是
1: 是
0: 坑啊，
1: 坑坑
0: 大
1: 洼洼
0: 坑。
1: 的，是吧？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0: 铁匠
1: 嗯，
0: 屯村，
1: 铁匠屯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0: 啊，对，唯一一条路。
1: 唯一一条路，那好，嗯，然后年久
0: 他
1: 失
0: 一
1: 修，
0: 直到哪儿呢？
1: 嗯，
0: 他应该到刘龙沟的甭腿，完了再往锦州去。这是一条，
1: 自村到这个铁匠屯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年
2: 对，而
1: 久
2: 且这
1: 失
2: 块
1: 修。
2: 有一个那个易县的那个七里河西山工业园区，里头有不少厂子，啊，这引进这些厂子，给这厂子门口都修完了道，就到坟道那个，就是在这条道的中间这块。
1: 咱两个说的不矛盾。要是从，对，就是地藏寺要去七里河，不是往东开车吗？对吧？嗯，
2: 不是那个意思啊！
1: 啊，
2: 我给你说明，这叫七里河开发区的西山工业园区，这叫。
1: 明白了，明白了，跟七里河还
2: 哎，
1: 远着呢，是吧？究竟是哪一级？
2: 他要你看这，以我这自己分析说，他要村道吧，就早就修那种4米宽的那些水泥
1: 肯
2: 路
1: 定
2: 面。
1: 是沥青路面，
2: 这保，
1: 黑色路
2: 哎，
1: 面，
2: 这保证
1: 是
2: 不
1: 吧？
2: 是，哎，他是黑色路面，所以说这个比那个得高点，好像。
1: 好，那这么的啊，我因
2: 啊。
1: 为刚才问了几个特质性的这个，我们可以跟这个跟县里边了解情况，跟那个镇里边的啊，
2: 行，其实用不多少。他要是有人维护填，那些坑啊，都填填，就能维护着能走。他可能今年可能要修，可能是我听说啊。
1: 好，那么
2: 但是现在
1: 我们。
3: 我是那个我闺女是那个泰和区钢铁厂的职工，退，退休职工。办退休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有钱，完了。他耽误了一年，真没整。
1: 缴纳的是不是啊？
3: 对。
1: 那他过去啊，行吧。
3: 啊？
1: 有欠缴的，对吧？
3: 那个他那个是那个统筹那部分不应该单位交吗？
1: 嗯。
3: 单位没钱交，叫我们自己垫付的。
1: 哦，
3: 他给办的，交了12万，12、11万2千多呢。11万9千多，差不得12万。
1: 这都是你女儿个人名下的需要缴纳的这些钱是吧？
3: 这有一半是那6万多，就是我们自个儿交的是，是我。
1: 之前有什么约定啊？有什么协
3: 那
1: 议
3: 那不
1: 啊？
3: 是规定退休应该谁交钱？这公家交多少，个人交多少吗？办养老保险的不吗？
1: 不，就是
3: 然
1: 三
3: 后
1: 年
3: 你不
1: 前。
3: 能。

0: 没有啊。
1: 3年前，那不相当于这个单位是向于职工啊借钱也好，还是怎么？是
0: 我嘞，
1: 现在给出手续了？
0: 刚我欠多少钱？
1: 嗯，
0: 他们欠6万7千多。
1: 欠个人这些钱，对吧？
0: 啊，对，就是我们店铺的那个钱，应该单位负责，单位没有钱，先给打个条。
1: 这个条啊，然后呢，单位目前状况不好，这个早已停产了，是吧？
0: 啊，没有钱。
1: 嗯，当时你刚才
0: 他单
1: 说
0: 位
1: 那
0: 也
1: 是，
0: 没黄，也没破产，他也没报啊，就那捂着盖子的，就说没钱。这都3年了，还没给呢。
1: 然
0: 你家那他
1: 后。
0: 妈的孩子2个月就离婚了，也没啥能的，都我张罗给他借的钱，店里的钱，
1: 您都八
0: 人家
1: 十
0: 都
1: 多
0: 管
1: 岁
0: 我
1: 了，
0: 要钱呢。
1: 他80多岁了，
0: 啊，
1: 哦，
0: 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我不能把他遗憾带到坟墓里去，我得维权呢。他该给钱得给钱呢。他政府咋办？他应该有个说。
1: 是那，
0: 我女儿带孩子上深圳打工去了，那一个孩子还是脊柱侧弯，都20多岁，啥也干不了，挺严重的。他还本身还那什么，还就是叫风湿是啥呀？他为了生活，他咋办呢？他不得带孩子在那边打工吗？
1: 那你说他的钱从哪里来？如果呢，没生产的同时，就是停产、放假，或者这个破产的边缘了。刚才提到都有留守人员了，那么这个工厂所在区域这个地还没有盘活，没有人愿意接，他还是没有钱。处理这样的事情吧，确实挺难。其实本来挺简单，但是呢，现在

0: 就开会，一会儿就公出，你的这个不也是一个事儿吗？你不
1: 我
0: 有
1: 特
0: 那
1: 别
0: 钱
1: 理
0: 你
1: 解您了，因为我们经办这档节目啊，受理的相关的诉求不在少数，小到这个一笔那个独生子女费，大到您看，您今天说到女儿这个所在单位还欠的67000元，这本来应该单位缴的，完了让，其实就是要挟职工，你自己先垫付吧，你不垫付你就办不了这个退休手续，
0: 对，你就
1: 你就
0: 办不
1: 享
0: 了
1: 受
0: 退
1: 不了社
0: 休。
1: 保，卡人脖子。但是那你
0: 咱也
1: 说
0: 坚信
1: 你有什
0: 了，
1: 么办法呀？所以啊，
0: 那我就
1: 非
0: 不
1: 常
0: 向
1: 难，
0: 您
1: 非
0: 反映
1: 常难，
0: 了，
1: 是的，非常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老说，宽慰一下吧。刚才其实该说的话也都说了，即便有一天您老去通过这个或者跟。
0: 也是帮着他催催，别老捂着盖着的。你天天开会，真不把这个提到日程上去吗？你说，你这个修这个修那个的，都一说没有钱，你财政局不出钱，他咋修的？你有这钱，你给这困难职工咋的咋的，底下老百姓多苦啊！
1: 这老人家工作的时候吧，沟通，然后呢，后边的事情实在没法给您做任何承诺，老人家行吗？
0: 行，
1: 请理
0: 你反
1: 解。
0: 正这事儿是这样，你看那都说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啥玩意都是为人民服务，到那都不作为，一说就来踢皮球。你说这个没钱，那个没钱，市里的该建设的荒。
1: 是的，
0: 这
1: 一
0: 就麻
1: 起，
0: 烦您了啊！
1: 别客气，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去
0: 你就
1: 努力
0: 帮帮我
1: 啊！
0: 这老太太，我是没啥能事的，我这挺困难的，我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儿子也没有，闺女们都挺困难的。这咱最底层的职工，
1: 都听明，谈吐不凡，谈吐不俗的。但是呢，你看家里边面临这种情况，女儿的这个，单位里边这个事情，完了婚姻上的事儿，这个外孙还那种情况，确实很难。但是你说，
2: 那我们的内心呢是非常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不向现实低头吧。
1: 是你看，一想到这个80多岁老人为了讨回自身的这点权益，电话里告诉我们这个自己去借的钱，东家借西家借，然后呢，债主上门，3年了还不还人家吗？结果就没还，而且呢，还让人家遥遥无期的等待，老太太这不着急了吗？哎，不容易，
2: 那我们的记者呢也帮着给，问一问，
1: 一定
2: 看
1: 会
2: 看
1: 的，
2: 这个
1: 帮
2: 具
1: 助
2: 体
1: 去
2: 的
1: 问，
2: 情况是怎么样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
1: 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
2: 装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
3: 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4: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源。
5: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
6: 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
5: 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7: 夏季咱们的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6: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5: 安全无小事，民平安与安心。
0: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
5: 勇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
8: 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
4: 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鱼，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
0: 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鱼，自二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

0: 堡的整体景致。圆润饱满的树冠搭配流畅规整的线条，让整条道路的绿化景观精致大气。原本普通的行道树
1: 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文明礼仪规范，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随后，大家拿起清洁工具，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彻底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2: 严格加强日常巡查。
3: 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抵废物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局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宿。
1: 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服务全链路的一体化数据管控体系，实现各业务环节数据贯通与协同联动。在这一体系支撑下，依托 DCS、MES、ERP、LIMS 等系统深度集成，实现升级企业自主建设 OPC 数据集成系统，实现对全厂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与闭环调节，有效减少单班操作人员配置。通过质改数转，企业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持续提升，单位产值能耗稳步下降。该企业
0: 昨日继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来临之际，锦州市举行了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法规，引导广大群众共同守护蓝色家园。
2: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边，
3: 我们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己任，杜绝近海垃圾污染，规范渔业捕捞，减少塑料入海，珍爱海岸生态，呵护海洋生物，用实际行动守护蓝色海岸线，夯实海洋发展根基。
2: 徐制度坚持依法依规生产，携手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5: 家乡扑面而来，见险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傅玲每年都会约上好友，从绥中一路骑行来到蚂蚁村，观赏油菜花海，定格美丽瞬间。
6: 这白母花田多好看呐，路上的景色也特别美呀，看到一片金黄。
5: 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增收田、观景地。近年来，刘台子乡蚂蚁村因地制宜、科学调整，
0: 女联合会、阜新市科学技术协会、海州区人民政府、中国电信阜新分公司联合主办的第10届全国青少年

0: 人机比赛，我和其他参加无人机比赛的选手们一起比赛，我感到十分的自豪，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学习无人机。
1: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国内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与行业影响力的全国性赛事，是到场景应用、人才培育、文旅融合全链条布局，不断拓展安全巡检、生态监测、航空文旅、智慧物流等多元应用，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力
2: 从容应试，保驾护航。
3: 为高效处置考生及家长急难筹判问题，葫芦岛市12345热线优化服务模式，开设中高考绿色专线与专项坐席，联动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搭建诉求一键直达直通车，建立部门联络时快速响应，落地核查处置。
4: 中高考期间，市公安局深化了与12345热线联动互考机制，行安静通畅，同时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
3: 考知识库，梳理考点路线、现行规则、考务须知等内容，统一答复标准，用专业化热线服务筑牢暖心互考防线。
2: 北京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
5: 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的自觉性，
6: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做好普法，帮助大家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一
1: 三得九，九加八等于，
2: 一共17，您扫这儿。
3: 把我拖到山下去了。

0: 忘了要拔保险销哦。多实操，多训练，
1: 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粒粒皆辛苦。
2: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3: 心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1: 你好，李所长。
2: 韩国老师好。
1: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一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1: 四年了
2: 啊，整整四年了。
1: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1: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子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新辽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黄金手。
1: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1: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1: 锦粱
2: 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粱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1: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1: 着
2: 有食欲，
1: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的锦粱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最后就打分，最后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1: 啊，
2: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粱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啊、
2: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代表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向波所长，他是花生的代表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锦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2: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 可以品尝，啊，就是

0: 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锦
1: 金
0: 花二
1: 花
0: 十
1: 二十五。
0: 五，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1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10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济南1号7，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为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4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开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3伏天嘛，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餐、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

0: 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对对对，
4: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
4: ”，
0: 就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
0: 标注一
1: 下，
0: 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种大专线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对对。

0: 实验部分就是说，由种植单位，咱是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啊，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啊？如果记不住不会牌，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啊。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哎，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考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荔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哎，周围没有人家，哎，而且我们的路吧，就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是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吧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这座野性之城的魅力。一场森林大火是如何改变了一窝小狼崽的命运？为了应对城市中频繁出没的熊，阿拉斯加的居民又想出了何种对策？在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看看他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让我们去瞧瞧养鱼达人能否找到自己心仪的宠物鱼。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那些有着超强感官的动物们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今天，阿拉斯加动物园的饲养员提姆莱彻要尝试带一只灰狼出去散步。换作其他任何人走进这些灰狼的领地范围，那就是在给狼群当免费外卖，更不用说冒着生命危险为狼套上链子，那样做恐怕只会让自己的死亡来得更快一些。
1: 灰狼觉得自己与你是完全平等的，你不能处罚狼，一旦你那么做了，就很难与他们相处了。
0: 在首席饲养员斯米蒂的看护下，提姆缓慢而又坚定地把链子套在了灰狼的脖子上。灰狼居然允许他这么做，这史无前例。
1: 我们的文化会教育小孩子，灰狼是大坏蛋，看看小红帽与大灰狼，或者三只小猪就知道了。这种观点在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这其实是一种谬论。
0: 为安全起见，提姆会在一个远离人群的地点带灰狼散步。灰狼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这只灰狼允许提姆带他走出围栏，显然说明他非常信任提姆。但是出栏不只是为了散步，明天是这些灰狼的十岁生日，因此兽医要给每只灰狼抽取血样，检查它们是否存在严重的基因缺陷，这些缺陷会影响这个年龄段的野生灰狼。
1: 好样的，真是好样的。
0: 当年他们从猎人的枪口下救了这个狼群，并慢慢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因此他们希望明天抽取血样时能不使用麻醉枪，以免粉碎他们好不容易与这些野生食肉动物建立的信任。在阿拉斯加，灰狼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捕猎，但很显然灰狼要面对的危险远远不止这一项。相对于捕猎所导致的个体陨灭，能够摧毁栖息地的火灾对灰狼来说更加可怕。安克雷奇的丛林消防员发现，在春夏两季，林火正日渐成为常态。
1: 从四月到七月，积雪开始融化。在安克雷奇中南部地区，这几个月正是森林火灾发生最频繁的时候。
0: 这支消防队最近在这座野性之城郊外的山上，见证了火灾对一个狼群的影响。
1: 我们接到基奈半岛的报警，说有六亩草地起火了。等我们在三个半小时后赶到时，火势已经发展到上千亩，甚至是上万亩。在我们赶到之后，大火又烧了至少五六天，我觉得受灾的面积得有几十万亩。
0: 这是消防队见过的最大的林火之一，烧死了无数树木和动物。
1: 这次我们发现了一窝狼。
0: 大火发生时，阿拉斯加的狼崽刚出生，他们一向隐蔽的狼窝被消防员发现了。当时消防员想在树林里打开一个灭火缺口，
1: 我们要用推土机制造一条。
2: 人们是不允许捡野生动物的，哪怕他们出了问题。
1: 我们一向不干预野生动物，如果他们能独立生存，我们就把他们留在回。我是消防队长，所以得由我来决定狼崽的去留。我们要是放任不管，不去干涉他们的生活，一切交给没有回来，而且他们不知道狼崽的状态。当时是春天，狼崽可能很小，所以他们决定派人进去营救他们。
0: 进狼窝是专业化的工作，更何况这个狼窝位于林火的中心。
1: 我们派了一名消防员进入那个洞穴，
2: 我们把他们送进了医务室，那儿有暖气，可以给他们供暖，他们还不能自己调节体温。
0: 狼崽有些脱水，但是很快康复了。
2: 他们被移出医务室，搬到了隔壁的房间，然后一直住在里面。他们很
0: 他想知道有多少熊把他的院子当成了游乐场。如果太多的话，他将有必要请阿拉斯加州渔猎部的专家过来评估他的安全情况。为了监测黑熊们的动态，黛波拉在家中设置了两台铃。
2: 嘿，别担心，我们有防熊喷雾，别担心。
0: 熊妈妈很快过来带走了熊崽，回去继续做

0: 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吃。安克雷奇的居民陈华，
1: 他变得草木皆兵，开始表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当然这是为了保护他的幼崽。我们认为这只熊对
0: 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因为地处市中心，他们看到了熊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斯汉弗来的脚步去领略那些奇特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生活在诺丁汉卡尔顿镇的爱鱼狂人杰克西斯科特能否找到他心仪的宠物鱼。
2: 我最近把一只名为十三的雄性鸵鸟介绍给了领导，他一转眼就有可能对我出手。他对红发索尼亚和弗拉菲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戒备心，现在到处都是蛋，到处都是。你好弗拉菲，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嘿嘿，别紧张，嘿。你怎么样？山身强体壮，处于繁殖的最佳时期，看他粉色的喙和粉色的长腿就知道了。这种变色情况意味着他的雄性激素高，进入了繁殖状态，不过他也因此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危险，我得时刻留意他。
0: 英国最大的鱼缸就意味着在清洁上要下更大的功夫，
3: 大多数人只要把手伸进去就能擦洗鱼缸，但我不行，我得钻进去，而且两个礼拜一次，即使看不到藻类，我也会认真地清洁大鱼缸。
0: 年轻气质的飞鱼并把它带进他的大鱼缸。
3: 大概从十七岁开始，我就一直养飞鱼，这是一种特别迷人的鱼，它们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宠物。
0: 来到宠物店，杰克就像一个来到了糖果店的孩子。
3: 哎，有那帮大家伙在周围，这条小废鱼很可能会受到伤害的。
0: 关键时刻到了，杰克用80英镑下的赌注，结果如何？
3: 它没什么特别，你的鱼。
4: 人们都讨厌老鼠，但很少有人知道老鼠在嗅觉方面可是一把好手。它们的鼻孔能够独立运作，这使得老蛇利用的是所谓的热视觉，位于眼睛和鼻孔之间的器官，让它们可以感知猎物散发出来的热量。鲨鱼能够看到的光比人类能够看到的暗淡十倍，而
5: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容现，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6: 爷，喝茶。
7: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
6: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遇见

0: 爸，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们何尝不是呢？
0: 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
1: 哎，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0: 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
1: 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2: 张军长是委员长面前的红肉，
3: 张营长出了事儿，只有死路一条。
4: 这世道哪有公平可言呢？
5: 哎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
1: 哼，军部扣留。
6: 张处长在不在？

0: 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触着我的弟弟。其实现在秦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更何况帝时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1: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 他敢逼了我的儿子，
2: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1: 你要做什么？

0: 行吧。
1: 清明，你怎么样？
0: 放心吧，我没事。
1: 这位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2: 顾长官你好，我是王开复。
0: 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的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突围，到武义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司爷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回来的。 只有15人。站住！干什么？放下！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2: 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0: 军座，您这是……
2: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 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王先生，这就是淮阳战事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

0: 百姓应该记住你们。
1: 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一个个坚持，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
0: 你说的是？
1: 当然。
0: 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功过的标准，抹杀我们抗战动员的功绩。
1: 我们第十军以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嗯，少华呢？哎呀，你看看，你看看，王先生这篇文章写的多好啊！方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去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0: 好，不去就不去。
1: 父亲，这件事儿怎么跟香香说啊？
2: 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1: 那您的意思是？
2: 秦远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0: 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
0: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撒手呢。
0: 他得有凳子那么高了。
1: 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0: 还有三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1: 好听啊！真没想到，小闷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在教书，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啊，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那秀秀干嘛忙的？
1: 你看秀秀，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
0: 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至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

顾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
1: 我从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辛苦啊，小罗。哎，慢点啊！啊，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什么散了，
1: 没事吧，散了吧，散了，
0: 回去吧。
2: 散了吧，
0: 行了，啊，都回吧。哎呀，进去了。鬼鬼祟祟的，掩人耳目。
2: 一会儿就是来晚了，都不知道窝都已经被端了。
3: 不是何姐，你干嘛去？
2: 还不知道是不是漏网之鱼呢？我跟人去看看去。
3: 你赶紧给罗警官先打个电话，快！
2: 谁呀？我走错了，你把视频删了行吗？刘正举还真不能删，对不住了啊！
3: 你把视频删了。
2: 嘿，我警告你啊！
4: 姑娘，你手没事吧？问过。啊。那帮人不认识这姑娘，刚那姑娘说要找的人，我也联系上了，确实就住在咱刚端掉那户隔壁。那这事清楚了，完全是误会，这姑娘就是走错门了。
3: 说是他公司泄露私人信息，导致用户被骚扰，他出来道歉，最后被迫提出辞职。我刚跟您家那边看守所同事了解了一下，
5: 你把我当成坏人，把我带到这儿来，好人坏人全凭你一张嘴是吧？
3: 我没这个意思，我就是看着您脸色不大好，想找您好好聊聊。这万一有什么事儿，我能帮上您忙呢，是不是？您不是因为那个事情。
5: 别骚扰了，您别往心里去。白晶，白晶，哎，何姐啊，你也在啊？你再缠着我，我也报警。不信你试试。何姐，再见。哎，
6: 你怎么了？
5: 没事儿，我可能这两天吧，神经过于紧张了，所以说，
3: 妈，贝贝，哎。

0: 不好意思啊，情况紧急，我只能来找你了。谁想到后面发生这些事？
1: 说什么呢你啊！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直到你老公临近来接你，明白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会没有跟林姐说？
2: 隐私协议才能注册。
0: 隐私协议并没有走决策流程，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2: 你的期权协议就在这儿，如果我不签字，你这里面就白干。咱们都是普通的人，别老想着当英雄。
3: 请您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4: 鉴于我们已经证实了盗窃与补偿。

0: 什么声音啊？
1: 吵你了吧？
0: 谁家装修呢？
1: 没人装修，就是楼下犯毛病了。
0: 犯什么毛病呢？
2: 说陈儿。
3: 阿姨，
4: 哎，快走吧，快走吧，走了。这，
3: 哎呀，张叔，管道那个事儿，漏水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下午家里留个人啊。
5: 哎，好。

0: 喂，
1: 那人提意见呀、啊？一大早上你逗什么馅儿、啊？
2: 谁让我醒得早呢？
3: 我晚上晚睡，哎，他早上早起，这不正好吗？
4: 你胡说八道！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弹琴了？
3: 你谁啊？
2: 我不认识他，轮着你说话吗？
4: 你吵着我休息了，你有点功德行不行？

0: 这就不好界定了。
1: 他到底真是包饺子，还是故意扰民，都得先取证才能定。
2: 罗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都那么忙，这事儿呢，先别操心了。于海洋那个人，你们也知道，心眼小，爱犯浑的，是不是？不过这都是咱们街坊邻居的小矛盾，我一会儿上门再说说他，让他保准不再闹腾，行不行？
0: 成，那麻烦您了。
2: 哎呀，麻烦什么？您该的。
3: 哎，等会儿，这你们就不管了？
0: 啊，这何姐啊，是咱社区的志愿者，也是调解员。这类邻里纠纷通常都是请何姐处理，要不您跟何姐商量一下，看怎么解决。
3: 调解不就是让好人迁就无赖吗？警察同志，放纵无赖等于惩罚守法公民，我希望你严格执法，别受稀泥匠影响。
0: 白女士，不是我们放纵无赖，
1: 假如今天他举报您谈情扰民，我们也会先请何姐了解情况，
0: 进行调解，不能随意执法。
3: 那现在人都不出来，何姐，你有什么办法？怎么调解啊？
4: 你出来跟人好好道个歉行不行啊？啊，你说你们窝在家里边事情能解决吗？喂，喜子妹啊，妙云，您想咋了？您别着急，我这就过去啊。哎，那个我那边有点急事要去处理一下，这边能不能我一会儿再过来调解？
3: 算了，您这调解有没有都一样。
0: 白女士，您稍等。今天这事儿是我没有给你解决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您家那边派出所的同事也跟我说了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再有什么异常，您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3: 哦，谢谢。
5: 你们一半，我们一半，我们为什么不能跳舞？
6: 各位大妈们、大爷们，我们好不容易凑七人，想打个全场球，您这占我们位置，我们怎么打？
5: 我们也好不容易凑齐人跳广场舞，你知道凑齐这三桌人有多难吗？怎么就不能跳了？
7: 是不是？你们白天也跳舞，晚上也跳舞，那你们到别处跳行不行？
5: 别处，你说的好听，哪有别的地儿？
8: 这小区哪有位置让我们跳广场舞啊？南广场都让汽车给占了，我们去哪儿啊？
7: 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这块篮球场是打篮球的地方，不是跳舞的地方。
5: 王妙云，小姑娘尖牙利齿是吧？哎，你们年轻人怎么就不知道尊老的？
7: 那尊老后面还有爱幼，你们也不知道爱幼啊？
9: 跟您吵架真没劲，动不动就打小报告。我们走。
7: 怎么了你、啊？说啊，怎么回事？
5: 哎呀，小花，你看看，你看看，你来的时候，
7: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
5: 你看他吧，
7: 啊，
5: 你那姑娘你管不管？
7: 管。
5: 对呀、
7: 啊，那肯定得管啊。
5: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跳舞？
7: 是是是，孩子，别跟他一般见识，行不行？
10: 回家我送
7: 过
10: 去。
11: 好，好，好，好，给你们出出气。
12: 哦，是这样的。
11: 行，那咱现在可以开始了。哎呀，好，好，好，
7: 好，好，好，好，音箱没事吧？
5: 没事，没事。你甭跑了，
7: 哎呀，好，
5: 没事，
7: 来来来来来，
5: 站好
7: 啊，那队伍站好啊，
5: 站好，
7: 来来来，
5: 开始啊。
13: 哎，怎么不公开他的清白了呀？
14: 想的也太近了，都是表演，
13: 发布会道个歉，
14: 还是个女总监，还有说这种员工哪个公司敢招？
13: 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15: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林健。

0: 妮儿，
1: 哎，
0: 文清在呢吧？
1: 在呢，在呢。
0: 媳妇儿，我回来了啊！
1: 老公，你怎么回来了？
0: 你怎么了？
1: 看见你激动了，啊？
0: 激动的想吐啊！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所以瞒着我，对吧？但是我在贵州啊，都看见你的那些热搜了。你说这会儿我不陪着你，我能放心吗？
1: 那你贵州工作怎么办呀？
0: 工作正好告一段落，我把事儿都交给同事了，而且我跟总部说，我先不接受外派的工作，我留在北京，我陪你。
1: 好了，来吃吧。受不了这味儿！哎，我发现你这两天都吐了好几回了。
2: 大概还就是情绪波动吧。
1: 林健，你上次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一个多月之前吧，那会儿还没这些事儿呢。
1: 大江，哎，我觉得吧，你得测测了。
0: 测什么？

0: 呀？
1: 有了，有了。
0: 这能看中男女了吗？这个？
1: 这往哪看去啊？
0: 那咱明天上医院约个产检去吧。
2: 你不先慌。
1: 看来还是情绪有点波动啊。
0: 啊，是。哎，能罢了。

0: 早上吃什么呀？
1: 你想吃什么呀？
0: 您做什么我吃什么。
1: 你说说你啊，跟许大妈他们今天怎么闹成那样？
0: 哎妈，我从店里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红松仁蛋糕，尝尝吗？
1: 得了吧你，我告诉你，今天卖不完，清仓处理的。
0: 那您不吃，我自己吃了。
1: 别给我打岔啊！说你多少回了，这长辈面前得守规矩，啊，不能那么说话。来洗手吃饭。
0: 他们来晚了还撵人，凭什么呀？
1: 凭什么？这老年人好不容易有个地方活动活动，啊，你们年轻人就不能给让让啊？
0: 我们年轻人天天工作，好不容易得空打个球，他们老年人怎么就不能让一让？
1: 这孩子，说一句你怼我一句啊！

0: 你这月花费怎么那么多啊？
1: 买了球鞋，
0: 什么球鞋那么贵？3000多。
1: 你能别什么事儿都跑到那点儿吗？
0: 我给你花的花呗，我怎么不问不行啊？你说说你，这咖啡厅打工挣那点钱，将将够你一个人吃饭。什么叫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房租你都凑不齐，你怎么独立生活呀你？
1: 妈，咱楼上那套房子是不是空出来了？我搬过去住呗，省得整天气你。
0: 谁说空啊？
1: 那上个房客都搬出去一个多月了，我过去住呗。
0: 赶紧吃吃吃，这有营养的。哎，给你拍视频那小子，是你男朋友？
1: 嗯，我都快23了，不能有男朋友吗？
0: 还治自个。

0: 我都快23了，正经工作不找啊，整天就在这打球拍视频。你想当网红啊？是你想撺掇你？干嘛的呀？
1: 画画的。
0: 画画的？那就说没有稳定工作喽。
1: 人家是自由画师，微博粉丝十几万呢。
0: 得，就是他撺掇你。
1: 我吃饱了。
0: 你吃这么点儿啊？
1: 我减肥。

0: 小周，我那房子啊，房租再降一点，能不能马上给我租出去？
1: 来，媳妇儿，烫个脚啊，晚上睡着舒服。

0: 这挺好哎。
1: 看什么呢？
0: 你看看这房子。
1: 你看房子干嘛？
0: 我想吧，咱之前那房子肯定是不能住了，啊，索性呢，咱就跟这小区里找一个，看看。
1: 你做任何决定之前，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是想吧，咱之前那房子呢，让人给泼油漆了，你再住那儿吧，它不安全了。就是你不也辞职了吗？咱也不用考虑这来回通勤的事儿了，咱索性就跟文静这儿近点，到时候家里还有人能照顾。
1: 这你都替我想好了，不工作不出门，整天在家养胎。
0: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觉得这风波过去之前，你想再找份新的工作也挺难的。
1: 那你好歹得问我一下吧，我喜不喜欢这儿？我喜不喜欢这个社区？
0: 是是是，媳妇儿，你说的对啊。慢点啊。
1: 林静，你觉不觉着现在不是要保证最好的时机？
0: 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啊？哎，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呢，是因为这工作上的事儿闹的，在这会儿呢。这个宝宝来了，你肯定觉得压力挺大的，但是我是觉得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要宝宝的最好的时机，这宝宝来了，这就是最好的时机。
1: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矫情了，我还是很担心，咱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得对他的未来负责任，让他在好的环境下成长。
0: 行了，你不用瞎想了啊！这船到桥头，自然就知道了啊。
1: 喂，
2: 电视机前
1: 你
2: 的
1: 去哪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中介说呀，有一个房源降价了。他问我进去看房去，我看了看，还真挺适合咱们住的。听说啊，是房东因为家里边的原因想尽快出出去。我想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呀？治疗的女性用户也已经得到了
4: 相应的赔偿。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让企业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持续发展，已经成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新课题。
3: 是，就不说话了。本台将持
1: 续关注。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西城，一起来关注。不是见他。放心吧。
5: 这位阿姨您好，请问您贵姓？
6: 啊，您客气了，我叫何东方，叫我何姐就行。
5: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何姐，那您是来就是？
6: 我是朝阳家园社区的社区志愿者。也是我们居委会的一名人民调解员。
5: 那您作为这个先进的党员、优秀志愿者，在咱们社区肯定做了不少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儿。

0: 能跟大家说说吗？
1: 哎，还要紧呢，我可当不起的。就是大家伙有什么不好办啊、说不清的事儿，就来找我。我呢，就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其实说白了呀，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多想想别人，哪那么多解决不了的矛盾？
0: 是啊，那您做志愿者工作有多久了呀？
1: 算起来得有15年了。
0: 15年啊，那这时间可不短。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1: 坚持？这不用坚持啊。这当志愿者呢，有时候是挺累的，但是没有那么苦，自自然然的就过去了。年轻人不都有那么一句话吗？说，要是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就是最成功的。我觉着我这15年就特成功。
0: 您这思想还挺新潮的。那您还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的吗？来说几句。
1: 我也不会说新话，那我就说两句老话吧。第一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第二句，凡事呢，别光顾着想自个儿，心里多想想别人。
2: 对不起，有点冒昧了。我从前同事那儿打听到您在这个病房，所以想过来看看您。你要是不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走了。
3: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不信你看。你过来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吧。
2: 还好。
3: 发布会的视频我看了。那句对不起真的对我很重要。不过你放心，出院之后我不会再伤害自己了。
4: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你不怕流言，我也不怕。
2: 谢谢你。
5: 怎么了？

0: 这地儿真好啊！以后咱俩终于不用挤在小客房了。
1: 说什么呢你？我收留你住我们家，你还嫌我们家房小啊？切，我还在这儿呢。
2: 哎，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还大。
0: 嗯。
2: 啊，回头好好收拾收拾啊！明天啊，咱俩买点家具，买点床上用，咱都用心的。
0: 行。谁呀？
2: 应该是房东，他说他过来看一眼，来喽。
1: 确实
0: 还不错吧？
2: 来，大姐，
3: 怎么样？房子还满意吗？
2: 满意，满意。
1: 罗姐，
3: 哎，姐，
1: 这是您的房子
3: 啊？
0: 是你？
2: 这我媳妇儿，这你们见过呀？
0: 你媳妇儿？
2: 啊。
0: 嘿，见过。嗯。妈。
4: 你信你亲闺女还是亲爸爸那些胡传八传啊？哪有人泼红油漆？法治社会了这是？啊？为什么搬家啊？啊，临近的工作不是调到北京总部了吗？然后呢，我们得找一个离他工作单位近点的房子。正好呢，他有一个朋友要出租，便宜又合适。那如果我们不租下来的话，不就便宜别人了吗？啊啊，是是，好好感谢那个朋友啊。不是我们搬家呢，您过来干嘛呀？乱糟糟的，啊，甭过来了啊啊。临近啊，
5: 临。

0: 车呢，不方便接电话。行了，马上进隧道了啊，没信号了，挂了，拜拜。
1: 不是让我跟妈说两句怎么了？
0: 你说呀，三句话就露馅了。
1: 也是，但是我可以不报忧，咱光报报喜啊。安全带系上。

0: 哎，媳妇儿，咱这不是刚搬的家，你这还看房子呀？
1: 现在只是应急，等以后稳定了，还是得找长期的房子。
0: 还搬呢？
1: 当然得搬了，我没有办法跟这种房东长久相处下去了。
0: 那天晚上这事儿啊，我听说了啊，这何姐呢，她是有点这不分青红皂白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给人上升到这人品有问题的这程度吧。何姐是这个有点爱张罗事儿啊，有点过分的热情，但是我觉得人还挺好的。
2: 我最烦的就是这种没有边界意识的人，老嫌自己不够忙，非得掺和别人的事儿，我都替他累得慌。租他的房子，指不定因为什么事儿过来说教你一番。我要不是因为太急了，我才不租他的房子呢。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媳妇儿啊，你说的对啊，别生气呀。
3: 车停的，
0: 来往前来，往前来，这边没事，再往这边来点，来，往这边来，好嘞，过来了。

0: 谁开的车啊？哎，对不起啊！我开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啊？这长没长眼啊？
0: 哟呵，这不是报警小能手吗？怎么着，撞了我摊儿，还报不报警啊？
1: 我跟你讲，你这非法占道经营啊！
0: 保护现场啊！保护现场！
1: 我给你收起来，收起来啊！
0: 你还真够不讲理的啊！
1: 你撞了我摊儿，你还跟我这儿梗脖子红脸的？
2: 你这不买票吗？
0: 别别别！哎，咱别吵去了，有什么话好好商量啊！咱边上商量。
1: 商量什么商量啊？这样。
0: 什么人啊？这是啊？
1: 哎哎哎！想赖账啊啊！哎，想赖账是吧？好，停停，停车陪我啊！谁都不想走。
0: 不是大爷。
3: 我不是要跑，我把车挪旁边，咱别挡别人道，好不好啊？
4: 临近各种不讲理的人，没法讲道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
0: 别别别，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
4: 趴着不动啊，你报警啊！你下来。
0: 报警！行行行，好好好。哎呀，大家伙都散了吧，散了吧。
4: 哎，对对对，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啊！这不就是都掉下来了吗？咱扶上去不就完了？哎呀，真行！这两个多大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啊？为这点事儿急赤白脸的？
0: 来来来，我来，
4: 羞不羞啊？慢点，慢点，慢点。于海洋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摊儿不能占用公用车道，你就是不听，你说一回，你挪一回。
0: 你跟我玩过家家呢，
4: 玩捉迷藏呢？
0: 那还不是因为老蒋这车吗堵在我这门口，我要不把摊摆出来，哪有什么？
4: 哎，你承认违规占道经营了？
0: 这你们家车道啊？
1: 哎哎哎！
0: 你喊一声，他应你吗？
1: 别别别别别！
4: 这车道是小区居民公用的。
0: 哦，对呀、啊，哎，既然是公用的，啊，那凭什么我不能用啊？

0: 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份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
1: 国万象，无处不在。
0: 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寻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2: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3: 哦，你怎么了？
2: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4: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0: 受到二十年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是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1号的1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12号的早晨8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嗯，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声音小，我听不准呢。
1: 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2: 你的话，您的声太小啊。
0: 现在您大一点声就可以了，来说吧。
2: 行。
0: 嗯，
2: 我是临海市翠园镇上苏沟村余家沟屯的村民。
0: 嗯，
2: 我和那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啊，直播一二三五啊，我求助啊，宝昌呢给我沟通一下，沟通个啥事儿呢？这个我住这个吧，我家呢刚才是山后，离那个是这个涵洞就下那个水管嘛，也就离30米。它这个水管子吧太细，完了现在堵了，它不过水，完了水吧都往咱那个往我们这流，完了是啥呢？啊，头几年呢都进水的都进我们屋来了，完现在我多次呢就找那个阳光热线，完了得沟通，这沟通呢在24年，咱镇政府的一把手和临海市交通局沟通了，完了在24年的9月中旬，临海市呢交通局来两位，谁道是领导啊还是技术人呢？和我们村呢党支部书记到我们这来了，到来他说，你这个板儿啊不能用，给你修一栋桥。我说那也可以，他只要水过去就行，要不这个子又憋水，那个一憋吧，他搁那起那个水那管上面，光这个是那个油漆路躺哪儿都是啊，这大伙儿走啊都搁水里走啊。
0: 嗯，那个涵洞呢，由于过不去水，水往上涌，变成漫水桥了，是吧？
2: 对，
0: 嗯，
2: 他现在呀，那涵洞里呀，他不但说堵来了，他那管吧，他有500处的直径，那里呀，搁都大头都卡在水那管子中间了。
0: 嗯，
2: 我都带人呢，搁那个大铁棍子冲，干脆冲不动了。这个冲动也不行，那管就不开。
0: 是什么东西堵在那儿了？说，
2: 那里头啊，
0: 嗯，
2: 是咱们这个农村的山多呀，
0: 嗯，
2: 山大一色，下雨是冲着大头卡那水泥管子里了都。
0: 哦，
2: 完了，另外吧，就铺的咱们这嘎达人，那是那个桥洞，那一下雨，一发那水，就那个农村那个破疙瘩沫子。都堵那桥头那个涵管头前，根本的涵管就不流水。
0: 嗯，
2: 我的诉求啊，就是我请宝昌啊，务和那个交通局沟通，因为他24年的交通局都来了的。
0: 嗯，
2: 来了给那个桥上面那个涵管上面那个写的那个型号，都写上了。
0: 这个目前呢。

0: 这个涵洞啊，涵洞上边这个桥面有多宽呢？
1: 4米，
0: 4米宽。
1: 对，咱那个啥呀，那个油漆路面就4米啊，
0: 四米宽，
1: 他那
0: 然
1: 个
0: 后它
1: 桥，
0: 多长啊？几个涵洞？几个洞？
1: 他那是3根管排的，
0: 3根管。
1: 对对，就排那儿的。
0: 哦，那这个没法再拓宽，是吧？
1: 上回那谁，拎着那个交通局来吧，他和我商量了，还有这个咱村上支部书记，他说呢，给你呀修一控桥，这个桥长呢，这给你变成5米，完了还得给你加高500。我说那个呀是拧技术的事儿，我说老百姓他也不懂的，只要老百姓的诉求就是把水过去，这就是别的要求就没有。
0: 好，
1: 现
0: 这个
1: 在我
0: 事儿
1: 说给那
0: 当
1: 个
0: 时的
1: 老张，
0: 话是2年前，24年的话是吧？
1: 24年，
0: 目前还没有动作呢。
1: 没有啊！你看24年9月份他来的，这人家说的也好，他说你24年今年不能给你修，原因啥呢？我们回去得会头，完了上报，完了咱就等着呗，等到25年就去年下半年儿。我就问我们那个支部书记，他说都答应你了，还找他干啥呀？完了这一趟呢，去年一年也没动静，这26年现在又过半年了，还没动静。接纳呢，我给这个宝昌打个电话，
0: 那个跟您最后说话这个是这是谁呀？
1: 临海市交通局的。
0: 不是，就是说那个都跟人说了，还找干什么？这话是谁说的？
1: 就是咱上届的支部书记，我
0: 上
1: 说
0: 苏家
1: 给他，
0: 沟村的支部书记是吧？啊，这
1: 对，
0: 话不应该说啊！如果是真实，确实是人家讲出来的，那他就不该讲。
1: 就他上咱那村来，他一啥搞环境卫生嘛，
0: 这个
1: 这
0: 上
1: 程
0: 级部
1: 度。
0: 门呢，到现场看了，无论是技术员还是领导，那领导来了更好，当时就拍板，或者说你快速的把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承诺给人家兑现。你既然都认同了要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2年还不上手去做呢？对吧？
1: 咱也不知
0: 人家
1: 道
0: 百
1: 啊。
0: 姓呢问一问这个事儿呢，那有什么错吗？没有。所以呢，这个基层的这个村里边的负责人呢，这样讲那就不妥了。
1: 咱可没说。
0: 应该配合这个群众啊，积极向上反映，敦促上级呢赶快把这个事情，落实了，把这个涵洞啊扩一扩，修好了，让这个马上雨季来，汛期来了，这个山洪一旦下来，因为你这个涵洞这个堵塞，而且呢，曾经反映过，甚至这个到这现场调研过。时隔2年还不弄好，因为这些事情将来出点问题，不好
1: 哎
0: 讲。
1: 呀，这个宝山啊，我要说这话有点不太好听点啊。现在基层的干部，他妈的都不作
0: 哎，
1: 为了。
0: 那个，这个老张先生啊，反映问题可以，那个了解理解您的心情啊，在河边住着，在涵洞边上住着，然后呢？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我们也在帮助您，但是你不要过于的使性子，那就不妥了啊！哎，
1: 这
0: 我们帮助您说，
1: 个
0: 反映问题
1: 宝昌啊，
0: 啊！哎，
1: 我借着你直播135吧，我多说一句啥呢？这个涵洞啊，在你们这个135直播的没成立之前的时候，阳光热线那个李洪文那记者呀，多次帮啊，那后人就24年7月24号，这个临海呀，咱这锦州又是葫芦岛那场大雨。那个记者李洪文给我亲身打2次电话，问我水情啥样，岁数大了，家里小，所以说我特别挺感动。现在我说啊，这个刚才我说那句话呢，基层的干部这确实不作为啊。
0: 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了，然后事实上大家也都能听出这个端倪所在了啊。
1: 那
0: 接
1: 好。
0: 下来呢，我们积极敦促这个相关的部门，看看问题，就像这个涵洞似的，你别老是这么堵在这儿啊，该给它疏通了。你这问题差在哪儿了？2年没给解决，究竟差在哪里了？如果呢什么都不差，就是忘了，那你赶快。到现场去看，把这事儿给

0: 弄一弄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施工具备条件而不复杂的话，就快点弄，赶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临海西北也好，锦州西北也好，就是咱们说这个翠园境内啊，多山，然后呢这个坡多，这个上苏家沟村当年的市政府的这个主要领导曾经帮扶到那儿去，给村民送去这个毛驴，在那儿毛那个驴养殖基地就建在那儿，但是呢，
1: 确实整得不错。
0: 哎，但是呢，这个地方小事情吧，你别酿成大的后患，对吧？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样啊，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好不好？
1: 好，谢谢宝山。
0: 好，别客气，再见。
1: 好嘞。
0: 哎。
1: 哎。
0: 我们说这个事情啊，雨季，你看今年这个入春以来，这个雨水就密集，直到目前，最近这两天，又新的一场这个降雨过程又来了，这还是这个小雨淅沥沥，问题都不大，你真要等着这个汛期来了，那山洪下来，就因为这事儿，受一点损失，财产损失，万一有人员出现损失呢，对吧？出现伤亡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事情，你最好就赶快相关的部门，这临海的翠园镇、上苏家沟村啊，还有个下苏家沟，上苏家沟村村两委，如果这个负责人现在此时此刻听到或者看到这档节目，赶快上手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究竟出在哪里了，然后呢，可以向翠园镇政府啊、这个党委啊反映情况。然后呢，你无论是水利局啊，还是这个交通局，归口于哪个单位，把这个事儿能落实，尽早落实，宜早不宜迟。否则的话，这话第三次提醒啊，汛期马上到来了，别出疏漏，别出事情。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长脑子啊。
1: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就是那个，我是上周五的时候在那个妇幼医院医食堂，就是干那个钟点工，9点半到12点半，然后周六周天休息，周一、周二、周三，叠着我昨天一共干了4天。完昨天下午那个经理就给我分析，他说让我从3小时改到2小时，就是从10点半到12点半。啊，我说你这点儿太短了，我不是来回跑，因为3点还行，你2点来回跑，太那啥，太时间太短了。完了，他那意思就是必须等他找着人之后再让我走，完我就没同意。我说你把工资给我结了得了，我说2小时我不趁来回跑。完他就驳我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2: 这个陈述的事情啊，语速特别快，但是也能听清了。在附属医院医食堂，
1: 就是门诊楼那个5楼。
2: 在附属医院的5楼还有食堂
1: 对对对。
2: 啊？在那儿呢，务工。
1: 对。
2: 当初谈的条件是每天3小时，9点半到12点半，对吧？
1: 对对对对。
2: 谈妥了，这个按小时付费是吧？
1: 对，1小时12。
2: 1小时12元。
1: 对对对。
2: 在那儿工作了3天之后，这个
1: 4天。
2: 4天之后，是我没明白他那档口是承包的还是统一管理的？
1: 这我还不知道，
2: 就是
1: 我还在。
2: 你的这个跟您招聘您或者跟您谈条件的，就是。是档口的负责人还是食堂的负责人呢？
1: 应该是食堂的负责人吧，但狗还有一个经理。
2: 你听我说啊，这个事情你必须弄清。如果要是这个食堂方面，那是医院后勤部门的事儿；如果要是这个档口，人家档口是独立承包的，每个档口呢，或者每若干个档口是一个老板，
1: 他那一趟是应该是一趟，那一趟3、4家吧，是一个老板，可能是。那我也没太搞清楚，因为我也干几天才完了。
2: 你必须得搞清啊！跟你说话的人家是谁呀？是哪个层级的？是我给你
1: 跟我说话的人就是我打电话在那个群里边招聘那个人，他具体是经理呀还是啥？
2: 你听我说啊！你唯独就是在这个务工啊，这个条件变化这方面你计较了，但是关键一条。他是谁？你怎么不弄清啊？你又不弄清，我们怎么帮你啊？去找谁呀、啊？他姓甚名谁？你知道不？他的联系方式你知道不？
1: 联系方式我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也
2: 好了，
1: 电话沟通
2: 那
1: 过。
2: 这事儿你回头你就通过你的方式交给我们啊，无论是发到那个我们那工作平台上，就宝昌帮忙那个工作平台上，还是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1: 打电话打哪一个？
2: 89123456，
1: 那个我打过了。
2: 打过了，你不得现在要求你再告诉我们对方的联系方式。你要不单方
1: 当时
2: 面
1: 我
2: 的
1: 也告诉我告诉过他那个联系方式，
2: 啊，那
1: 那我
2: 行，
1: 再打一遍
2: 那
1: 是吧？
2: 好，不用，你这，
1: 我当时
2: 你
1: 打电
2: 只
1: 话
2: 要
1: 就告
2: 告
1: 诉
2: 诉给我们直播12345的记者，把这个对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同事了，这就好办了，没有办法，那个
1: 那
2: 没有
1: 个
2: 问题了
1: 我
2: 啊。
1: 告诉过，
2: 好嘞，好。那么
1: 行，
2: 我跟你
1: 麻烦
2: 说
1: 您
2: 啊，
1: 了，
2: 你听我讲，你这个就是对方突然告诉你工作时间有变化，压缩成2个小时了，对吧？
1: 对对对。
2: 你不是说这个时间短了，这个你心里不接受，肯定是讲这个劳动报酬少了，对吧？
1: 对对
2: 哎，
1: 对对对，
2: 然后呢
1: 完
2: 就
1: 他那个态度也不咋好。
2: 提出辞工不干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对方刚才您说了，那个对方讲还没找到人，找到人之后呢，你可以再走，是这样吧？
1: 对对
2: 啊，
1: 对。
2: 然后您现在的诉求呢？
1: 就是你临时发生变化了，我也不想，我也有变化，因为毕竟3个小时我感觉就是还行吧，你要2个小时我感觉大老远的，感觉就是有
2: 就
1: 点
2: 是
1: 不
2: 您的
1: 顺，
2: 诉求呢？
1: 来回
2: 您的
1: 的
2: 诉
1: 就，
2: 求呢？
1: 诉求就是他让他把就是闲着不得100多天，他给工资给我结一下。
2: 把这工钱给您，对吧？
1: 对对对。

0: 好嘞，那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
1: 其实闲事儿不多，就是感觉你临时发生变化了，不是说我违约了，因为你临时有时间有变动了。我要是
0: 这句话
1: 你要
0: 说
1: 昨天告
0: 的
1: 诉我，
0: 是充满法律意味的，就是对方违约了，哎，我
1: 啊，
0: 们就
1: 对对，
0: 依法办事。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来帮助您沟通，跟对方讲清啊。然后呢，
1: 那麻烦
0: 有
1: 您
0: 进
1: 了，
0: 展了，这你别客气，有进展之后我们会联系您的啊。
1: 行，好，
0: 好，
1: 麻烦您
0: 哎，
1: 了，
0: 再见。
1: 哎，好，谢谢您，哎，
0: 好。
1: 好嘞，
2: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这个电话我们
2: 是郭
0: 就
2: 书记吗？
3: 对对，
0: 这是古塔区敬业街道华工社区的郭书记，对吧？
3: 对对对，
0: 在前天还是昨天，那我们接到一个诉求反映，就是叫工学里华府小区，
3: 学
0: 有这
3: 府小
0: 学
3: 区。
0: 府小区是吧？有这个
3: 对，
0: 小
3: 学
0: 区
3: 府
0: 哈，
3: 小区，对。
0: 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反映，他说小区内有人私搭乱建，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在那消防通道上边呢搭了一个停车棚，把家里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还说了一句这个。他扔什么放点垃圾堆点垃圾都不行。那对方呢在那儿搭这个车棚，就讲了这番话。比较耿直的一位居民，那个放当时我们就是一半是调侃一遍，一半是真实的，也表达我们的看法了。就像仿佛是，哎，跟我们还若干句都是在仿佛质问我们一样。当然，他事后。他在节目当中啊说不是那样的，他就说这件事儿，但是呢，表述的方式各自不同。这个对方的性格呢，仿佛就是这样，那个浑身仿佛长满了螺丝刀似的，到哪儿都想拧两下。
3: 对，这个事儿我们也核实了，就是正常的话，就是他们家住在这个30号楼，然后他们楼下的话是车库对外卖了，被那个改为。商住就是居住了，居民确实是为了乘凉，然后支了这个小棚，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居民了，这个居民也答应我们近期会对这个拆除，然后包括他说的这个，他在他家楼下的窗台底下放一堆这个纸壳，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角度去找过他，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堆放这个纸壳属于易燃品物嘛，然后物业也联系过他，然后这个棚子的话，近期的话肯定就会拆除掉，
0: 这个废纸壳啊，它要不遇到火或者这个连天雨，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对。
0: 相反，如果遇到火了，那就麻烦。不久前我们4月份吧，受理一个诉求，临河区的那个城区东北方向一个小区啊，这个楼下，别人不用的沙发，这个布艺沙发就。随意放在那儿了，放在那儿呢是可能，哎，方便这个大家下楼啊，出来玩的时候坐在那儿休息那么一会儿，就起这个作用。你又不嫌弃，就坐在那儿待一会儿。但是呢，据讲啊，有这个有一位老年人不嫌弃这个布艺沙发，坐在那儿吧嗒吧嗒抽烟，那个说这个烟蒂烟头是带火星，是反正就这个火源落在那上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呢？沙发着了，着了之后就把这个人家那个地下长房的窗户啊，楼上的空调外挂机呀、什么一楼的那个这个阳台的落地窗等等吧，都受了影响，形成这一系列的这个纠纷，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纠纷。所以我们在这儿啊提醒大家啊，别堆东西，你这些这个易燃的这些物品呢放在那儿不妥。非易燃的，今天我们的同事还说呢，自己那个熟悉的那个这个楼宇啊，

0: 豆了，什么其他一些这个农产品，好多好多还都堆在那儿，然后多了少了的，哎，你又多说两句这样的话，就形成邻里的矛盾了，人家猜疑啊，彼此猜疑，挺膈应这样的话的，这是一。第二呢，那同事还讲，就说这个虫子到处乱爬，都不妥。所以我们想啊，这个居住环境，如果不是自家一个独立的这个大院的话，那么好，顾及点邻里的感受，把这些事情呢，别让它出现。否则的话，你说这个邻里纠纷矛盾，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形成了，你让社区去做工作，他。一件两件的还好办，如果辖区那么大，这个此起彼伏都是类似的矛盾，他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哪有那么多人手去处理这样的事儿啊？因此，自觉自律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刚才这个郭书记讲了，涉及到的那个搭棚，这个给车遮阴凉也好，是坐车棚也好，人家这家业主啊，哎，听从这个社区方面的建议了。要把那个拆掉，如果这样呢，那就非常好的一件事了，一切归于平静。当然也会把窗户下边存的那个这个硬纸壳啊都收拾完毕。那老年人嘛，有时候是这样，苦日子过惯了，然后呢，勤俭持家的意识非常强，积攒一点拿去换点钱。哎，这其实持家之道嘛。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呢，别因为这事儿，妨碍了邻里的感情，或者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烟火，然后酿成这个事故就不妥了。谢谢，敬业街道华工社区的郭书记，
1: 不客气。
0: 今天10点多的事情跟您沟通，然后这么快捷的就到了现场，了解了情况，并且做了好多工作。在给我们在直播1、2、3、4、5这个栏目当中直接做回应不容易，再次感谢您啊！
1: 没事，是应该的。
0: 好，再会。
1: 好，好，真是，哎。
0: 这样的诉求多好啊！今天10点19分，我们的同事啊，这冯波联系了对方，没想到就这么快，2个小时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挺不容易，而且对方呢，通情达理。我们刚才说到那位诉求人、反映人啊，其实就是性格当中人家性格就那样，他还是反映的公共话题。从这一角度讲吧，还应该得到支持，只不过性格是那样，所以呢，我们在最宽的范围内给予谅解、体谅、包容嘛，然后帮助把这事情推进。你看，该批评就批评。那么，该帮助人家的一定帮助人家，人说的问题有道理，咱们就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稍稍再容人家个空，再等一等啊。借这机会，哎，电话又来了，来
0: 好，
1: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吗？是3706吗？
0: 啊，
1: 三七零六，
0: 是您，
1: 崔女
0: 您的电
1: 士。
0: 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
2: 间。对，是我。
1: 刚
2: 才对，我有个这事儿。就是，我是保利，就那个。中央大街就南桥那不修道呢吗？修道那不拦上了吗？我那下坡那个我是保洁员，小区的保洁员，那条道也归我管。完了这个就这个交通局的上面就西，交通局那不成了一个车场吗？还有个男的保洁员，不管是啥的，就树叶子也往我那边都一堆一堆的。完了那天那市政那边楼那嘛那帮人也不自觉，给就那啥，给就那个。接着垃圾是一袋一袋大扔那嘎了，完他那都扔我的道了，扔道我就给他送回去了，他又扔，现在在那堆着呢。那要是我就跟那记者也说了，谁要是把他的那个碰了、拽了、磕了，要扛负责任，不是我扔的，我拿大扫扫干净了，他就往那扔。
1: 到了，花坛里边是垃圾袋啊。
2: 对，这花坛是他交通局的事儿。完他全都扔进来
1: 了。
2: 完他扬哪都是啊，完之后他还收点呢。挺大堆来的，羊奶都是他，现在又扔他那个西边拉去了。
1: 好，这个情况就扔西边了。我问问您，这个市政的住宅区，他们没有保洁人员吗？
2: 我不知道没有，他那西边拉有，就那个垃圾桶七八个，他就从那边顺道就一走了，就玩去了或者上班了啥的。今天还扔好几堆呢，我都照了，我说晚高人我都发了。我告诉他，今天你要不拿
1: 那小区那个垃圾桶里，这倒也无可厚非。
2: 那我们小区垃圾桶是搁院里头，我们那风景区，大门都是关着
1: 啊，
2: 它扔外头。
1: 扔外边啊？那扔外边这事儿绝不可取。
2: 扔外扔底，
1: 不可原谅。
2: 扔上头那应该交通局的手头不来，我告诉他了，今天你要不拿走，明天我就给你发的转搁院里头。
1: 就是这样的做法吧，明显祸害人。
2: 对呀，
1: 孩子做不出来的事儿，大人在做。
2: 大人，
1: 你这成何体统？
2: 有长头啊，没有
1: 你想想看，你能把这些东西扔在你自己家里吗？如果你不能的话，你何必这样去祸害别人呢？别表扬我，我是说这件事儿呢啊。
2: 是不是挺接地气的，挺给老百姓撑腰的？不信你上社区大龄社区问文书去，那会儿因为他就说这整理哪嘎检查了呀？他那一个小道他推了我这不管四五车。给那文书累的，我说那兄弟啊，谁活谁干的累。
1: 小学生都知道吧，手里的那个雪糕包装袋啊，这个雪糕纸什么，走几步，或者走十几步，走，总之就走出去，直到遇到垃圾桶再扔进去，这从小就得到的教化，那为什么大人还这样去做呢？讲不明白啊，心里懂，现在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是谁扔的？
2: 这是交通局那保洁员那男的扔的，他能有30多岁，昨天家拿起笑笑还要劈我呢，我他妈你动我一下子吗？我他妈不能你拉屎不是？
1: 喂，你咋这么激动？你手里拿着扫帚呢吗？
2: 啥
1: 厂的保洁员是吧？
2: 对呀，他归交通局管的，用他这个费用是交通局收的，收完了说给公交司机开工资。
1: 好，确认那个对方的身份肯定是这个停车场垃圾扔到到处扔到包括扔到你们那小区去，
2: 省事儿，省他收了不吗？他这一扔就完事儿了，就省事儿啊。他去年把那树叶子扔那大堆，完了我就找他那个园林去，那里头大姨啊不是不扔的，我知道他，我就说他这人扔的。完了我说那好，我就扔回去。你要真说不管叫姐也好，大姨也好，说叫啥都好，你说你把我收一下了，那没问题。原先他那归那园林前人那姐们扫，我们也帮他扫，他帮我扫，还有那都扫道那个叫王杰的那姐们，我们都互相扫。秋那晚上刮着树叶子，什么烟头说。
1: 好，然后呢，不再跟您说了，我们不敢让您再说了，要不然噼里啪啦啥都来了。
2: 不说了，不。
1: 对，一定不说了啊！好嘞，再会。哎，这人心直口快，你看噼里啪啦，真是啥。

0: 很长时间。去年下过。
1: 等一等啊，我需要这个通话质量再清晰一些。易县地藏寺乡铁匠屯村是吧？
0: 地藏寺乡到铁匠屯村这条道。
1: 嗯，乡政府所在地到铁匠屯村，
0: 10公里，这啥？太难走了。
1: 有10公里的路，难走是吧？
0: 对，
1: 就
0: 都是
1: 是
0: 坑嘛，
1: 坑坑洼洼的，是吧？
0: 哇！
1: 这是一条线路啊，还是这个省道啊，还是什么乡村公路啊？
0: 因为村道的话，
1: 那
0: 早
1: 我
0: 就
1: 再问你啊，
0: 是
1: 从地藏寺政府所在地到，就是地藏寺村，对吧？
0: 对，
1: 到这个铁匠铺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0: 要很久的，
1: 啊？
0: 比较很久。
1: 铁匠屯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0: 啊，对，唯一一条。
1: 就清晰了，
2: 哎，好，好，好。
1: 哎，
2: 他这个老百姓出行的必走之路，这是。
1: 就是从地藏寺村到这个铁匠屯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年
2: 对，而
1: 久
2: 且
1: 失
2: 这块
1: 修。
2: 有一个那个易县的那个七里河西山公园区，就是在这条道的中间这块。
1: 咱两个说的不矛盾。要是从，对，就是地藏寺要去七里河，不是往东开车吗？对吧？
2: 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给你说明，这叫西里河开发区的西山工业园区，这叫。
1: 明白了，跟七里河还远着呢。
2: 没工作，好像看见。
1: 他是刚才我想知道这个乡道、县道还是什么这个省道、国道，究竟是哪一级？
2: 他要你看，这与我这四级分一说，他要村道吧，就早就修那种4米宽的那些水泥
1: 肯
2: 路
1: 定
2: 面了，
1: 是沥青路面
2: 这帮。
1: 啊，黑。
2: 填那些坑啊，都填填，就能维护着能走。他可能今年可能要修，可能是我听说啊。
1: 好，那么
2: 但是现
1: 我
2: 在
1: 们也
2: 太难
1: 会
2: 走，
1: 帮您问一下，
2: 都是大坑。
1: 问一下情况，然后再给您做回应，好吧？
2: 好，
1: 哎，
2: 谢谢，
1: 好，再会。
2: 太好了，哎，好。
3: 我是那个我闺女是那个泰山区钢铁厂的职工，退。退休职工，办退休的时候吧，那个你家里没有钱，完了，他耽误了一年，真，
1: 而自己缴纳的，是不是啊？
3: 对，
1: 那他过去啊，行吧。
3: 啊，
1: 有欠缴的，对吧？
3: 他那个统筹那部分不应该单位交吗？单位没钱交，叫我们自己垫付的。
1: 这都是你女儿个人名下的需要缴纳的这些钱，是吧？
3: 这有一半是那6万多，就是我们自个儿交的是，是5万多，完了那6万多是公家，就得这给
1: 那
3: 公家
1: 当时
3: 垫
1: 那
3: 付。
1: 个这个叫什么太和区钢瓶厂是吧？
3: 啊，对，这钱都是你自己吗？
1: 不，就是
3: 要
1: 三
3: 不
1: 年
3: 你不
1: 前，
3: 能退休啊？
1: 3年前那不相当于这个单位是向于职工啊借钱也好，还是怎么，是什么名义让职工去交的这笔钱呢？替单位
3: 他
1: 交
3: 就
1: 这笔
3: 说
1: 钱呢？
3: 让自己给垫付完了给完了单位给，单位
1: 我
3: 有
1: 问
3: 钱
1: 你，
3: 给先。
1: 个人这些钱对吧？
3: 啊，对，就是我们垫付的那个钱应该单位负责，单位没有钱先给打个条。
1: 这个条上边怎么写，一定要心里有数。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就是，这对你
3: 于。
1: 啊，然后呢，单位目前状况不好，这个早已停产了，是吧？
3: 啊，没有钱。
1: 当时。

0: 你刚才
1: 他单
0: 说
1: 位
0: 那，
1: 也没黄，也没破产，他也没报啊，就那五十盖子的，就说没钱。这都3年了，还没给呢。
0: 然
1: 我家那
0: 后。
1: 他俩孩子两个月就离婚了，也没啥能耐，都我张罗给他借的钱，店里的钱，
0: 您都
1: 人家都管我要钱呢。
0: 八十多岁了，
1: 嗯，
0: 哦，
1: 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我不能把他遗憾带到坟墓里去，我得维权呢。他该给钱得给钱呢。他政府咋办？他应该有。
0: 是那，
1: 我女儿带孩子上深圳打工去了，那一个孩子还是脊柱侧弯，都20多岁，啥也干不了，挺严重的。他还本身还那什么，还就那叫风湿是啥呀？他为了生活，他咋办呢？他不得带孩子在那边打工吗？
0: 留守人员了，那么
1: 嗯。
0: 这个工厂所在区域，这个地还没有盘活，没有人愿意接，他还是没有钱。
1: 那你说政府得管这事儿，当时他成立的时候，他也不是他自己说成立就成立的，不得经过政府管吗？你
0: 你
1: 说是，
0: 说作为女儿的代理人也好，
1: 嗯，
0: 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有律师可以义务帮助您老人家，那么接下来你赢了这个官司，你也不一定能拿到钱，或者说不一定能顺畅地拿到钱，因为好这个事情吧，我们在这儿不愿什么时候有
1: 嗯，他
0: 钱，
1: 就
0: 什么
1: 说
0: 时
1: 叫
0: 候
1: 在
0: 再
1: 家
0: 给。
1: 等信儿。
0: 对。
1: 等下，你这玩意儿，你政府那个给那习主席不是说了吗？群众得找一个有问题，得找一个有说法的地方，那得给个说法啊。你回来是破产了，或者是
0: 你
1: 黄
0: 老
1: 了，
0: 说的对，
1: 这政府管
0: 哎，
1: 谁管呢？
0: 你老说的对，那你想啊，
1: 嗯，
0: 如果这个事情吧，都能那样去解决，诉求不在少数，小到这个一笔那个，独生子女费，大到您看，您今天说到女儿这个所在单位还欠的6万7千元，这本来应该单位缴的，完了让，其实就是要挟职工，你自己先垫付吧。你不垫付，你
1: 对，
0: 办不了这个退，非常难。否则的话，就不必让您老这80多岁，今天找政府，明天找信访，后天什么，到处去讲这个事儿的，
1: 是要
0: 肯
1: 不
0: 定
1: 拿
0: 是
1: 我就
0: 非
1: 不
0: 常
1: 向
0: 难，
1: 你
0: 非
1: 反映
0: 常
1: 了，
0: 难。是的，非常
1: 嗯，嗯。
0: 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您老说，
1: 问题也是帮着他吹吹，别老捂着盖子的。你天天开会，再不把这个提到日程上去吗？你说，你这个修这个修那个的，都一说没有钱，你财政局不出钱，他咋修的？你有这钱，你给这困难职工答对答对，底下老百姓多苦啊！
0: 这老人家工作的时候吧，肯定是有过领导经历的人。这个事情
1: 不
0: 呢，
1: 是，
0: 我们在一定程度尽心尽力替你老去了解情况，去做沟通。然后呢，后边的事情实在没法给您做任何承诺，老人家行不？
1: 行，
0: 请理
1: 你反
0: 解。
1: 正这事儿是这样。你看那都说为人民，他得花钱的花，不该花钱的他财政局也有钱，你为啥这职工他不给响应啊？这当区领导的不得对这事儿不得研究研究吗？你们督办督办呗。
0: 我们来帮助您沟通这个情况，然后呢，
1: 行，
0: 后续的事情不做任何承诺啊。
1: 行，
0: 但
1: 你
0: 是
1: 承诺不能，
0: 沟通，您放
1: 那
0: 心。
1: 没有用。
0: 是的，
1: 嗯，这就
0: 一
1: 麻
0: 起，
1: 烦你了。
0: 别客气，一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去
1: 你就
0: 努力
1: 帮帮我
0: 啊。
1: 这老太太，我是没啥能事的，我这也挺困难的。我家里就一个老太太，儿子也没有，闺女们都挺困难的，这都是这最底层的职工。
0: 都您谈吐不凡，谈吐不俗的，但是呢，你看家里边面临这种情况，女儿的这个，单位里边这个事情，完了，婚姻上的事儿，这个外孙还那种情况，确实很难，
2: 嗯，
0: 但是你说。
2: 非常的，我们的内心呢是非常希望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不向现实低头吧。
0: 是你看，一想到这个80多岁老人为了讨回自身的这点权益，电话里告诉我们，这个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见。

0: 重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2: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全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3: 你好，李所长。
4: 海波老师好。你好。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
3: 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4: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3: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
4: 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
3: 就是高粱。
4: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就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3: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
4: 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3: 颗粒很饱满。
4: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3: 着
4: 有食欲，
3: 对啊，是食用型的
4: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

0: 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最后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啊，非常好啊！我感觉锦连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粮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
0: 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是。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
1: 景
0: 锦花二十五，
1: 花二十五，
0: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一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功种植。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也料期，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推广了100多万年，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
0: 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4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生产情况是不是啊？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就是硕果累累。而且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在我们全体。
1: 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
2: 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
1: 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你也来过多次了。
3: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
0: 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实验，一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实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下，
0: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

0: 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用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1: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种植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
0: 工作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1: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
0: 嗯
1: 啊，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这南方工作特别有感情。南方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南方人获了一茬又一茬。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光合蜜蜂以智提智，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光合蜜蜂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2: 走进企业十万级进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3: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2: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合蜜蜂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蜜蜂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3: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6月10号，市政协召开15届67次主席扩大会议，围绕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开展主席会议协商。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
4: 会上听取并审议了关于完善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助力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的调研报告讨论稿。市数据局、市财政局、锦州金融监管分局、中国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辽宁农商银行锦州中心支行、锦州市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指出，要聚焦优化市场环境，充分认识金融服务驿站和锦小融平台建设的意义，这是落实党对金融工作部署、服务实体经济的政治担当，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锦州全面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聚焦提质增效，精准推进金融服务平台建设迭代功能，全面赋能市场发展，坚持数字赋能升级，打造智慧便捷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产品精准创新，构建多元金融产品。

0: 品，坚持多方协同联动，凝聚政企银共建共治的合力，要聚焦发挥政协的职能，为打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力量合力，深化政治协商与高质量资政建言，构建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强化民主监督与常态监督督办，坚持守正创新，以制度机制赋能履职工作。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苏桂红参加会议。
1: 地下商场空间密闭，人流集中，通道错综复杂，是群众日常消费休闲的重要场所，也是消防安全防控的重点难点区域。近日，记者跟随古塔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走进锦州第一大道地下商业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直击隐患整治全过程，守护市民购物安全。
2: 在排查现场，消防执法人员采取逐铺过筛、逐项检查的方式，重点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应急照明、商铺用电用火情况进行细致检查。记者发现，有商户为了方便经营，存在货物堆放栈道、杂物堆积等问题。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在密闭地下空间都可能成为极大的安全风险。
3: 现在很多市民到地下商场购物，就说您作为消防的专业人士，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购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4: 现在咱们这个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地下商场，对于顾客来说，应该注意的上地下商场进行消费时、购物时，应该注意到主要关键就是一点，注意疏散逃生，因为灭火救援是本身业主或者是商场管理者进行的，发生较大火灾之后，由我们消防救援人员扑救，初级火灾由业者和经营者进行扑救。对于顾客来说，主要记住一点就行，注意疏散逃生，一旦发现有火灾发生或安全事故发生时，一定要按照灯光疏散值标灯和安全出口疏散值标灯进行疏散逃生就可以了。
2: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消防人员现场手把手指导商户规整线路，清理通道杂物，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全部当场清零。对于巡查记录不完善、器材维护不到位等管理类问题，工作人员现场督促商场管理方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做到隐患不遗留、问题不反弹。
3: 夏季咱们这个地下商场呢，就是客流量也比较大，咱们对于这个经营业主呢有哪些提示呢？
4: 对于经营业主，首先要做到几点啊。第一，首先要对他周边的至少他经营这块空间的地形疏散有道还有消防设施非常熟悉啊，第一点，而且简单的消防设施他会操作，比如说灭火器材、灭火器啊，因为这个扑救初级火灾是经营业主和商场管理员应该做的事儿，第二就是啥呢？一旦发生火灾事故，经营业主会引导他周边的消费者进行逃生，因为毕竟消费者对周边的环境熟悉程度没有经营业主熟悉，所以这个法律规定经营业主负有引导群众疏散逃生的法律职责。
2: 安全无小事，民生大于天。通过此次现场排查整改，有效清除了地下商圈多处潜在风险。下一步，古塔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加大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巡查力度，常态化除隐患防风险，用扎实的监管力度守护市民购物出行的平安与安心。
5: 6月4号、5号，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易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易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2: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

0: 培养成果。
1: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易县，是对易县攻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0: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优驴山攀岩节。
2: 结合金叶鱼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近日，太和区太和街道平和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老党员及志愿者走进三和新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3: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老党员和志愿者分工协作，为居民讲解文明知识，
4: 及时劝导，及时上报，同时加大文明宣传，主动倾听居民诉求，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带动身边的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5: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05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依托
1: 出台，一定会吸引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鸟化石公园来打卡游玩。
2: 对，接下来呢，我们就做好各项的接待工作，让我们所有的游客来到这里玩得开心、玩得舒心，拥有一段不一样的旅行。
0: 日前，2026年辽宁省治改数转标杆协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辽宁金发科技是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核心成员，深耕 ABS 树脂、SAN 树脂及配套化工新材料领域，是国内高分子材料研发与产业化领军企业。其以工业互联网里的一体化管控平台，结合 AI 智能预警、人员精准定位、智能安防监测等技术，构建全方位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成为化工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安全化协同发展的典范。盘锦伊克斯专注碳五分离 EVEC， 单位产值能耗稳步下降。该企业先后获评辽宁省雏鹰企业、盘锦市绿色工厂、无废工厂等荣誉。从制造走向制造，是关乎企业生存与区域竞争力的必答题。两家企业的入选，验证了在经开区这方产业沃土
0: 色家园。
3: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渔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册、宣传品，并结合福记休渔规定、渔业安全生产等重点内容，开展面对面政策解读，耐心解答大家关心的捕捞规范、作业安全等问题，把海洋高质量发展。
4: 保护海洋就是守护饭碗，我们渔民自觉休渔护渔，携手守护这片蔚蓝家园，今后我们会爱护海洋资源，文明捕捞。
0: 连日来，葫芦岛兴城市刘台子乡蚂蚁村的油菜花田竞相绽放。
5: 村的田野间漫步田埂，目之所及皆是灿烂油菜花，迎着暖阳竞相绽放，铺成无边际的金色花海，

0: 风拂过，花浪翻滚，裹挟着清甜花香扑面而来，尽显盎然生机，令人心驰神往。游客富龄每年都会约上盈盈招手，生机勃勃。每到这个时节，省内外游客都前往这里打卡拍照游玩，邂逅大自然的美好。
1: 我想把这个做个视频拍照片发到家乡，让家乡的朋友亲戚都看看欣赏欣赏。
0: 一块
2: 赛场上，小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稳操作，操控无人机完成精准起降、灵活越障、编队飞行、空中射击等一系列流畅操作，扎实的技术功底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赢得现场裁判与观众一致认可，充分展现出阜新市青少年冲
3: 上自豪。我也会继续努力的学习无人机。
2: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国内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极具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与行业影响力的全国性赛事，是推动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人工智能科创教育的重要平台。近年来，海州区生态监测、航空文旅、智慧物流等多元应用，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研发、制造、应用、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全力建设辽西地区智能无人系统产业集聚区与低空经济示范高地，为赴
4: 桥政务保障，为广大考生静心备考、从容应试保驾护航。
0: 为高效处置考生及家长急难筹判问题，葫芦岛市12345热线优化服务模式，开设中高考绿色专线与专校坐席，联动市直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搭建素依托热线专项应急联动机制，公安、教育等职能部门紧盯考点周边噪声管控、道路交通、食宿保障等重点领域，接到12345转办诉求后快速响应，落地核查处置。
5: 中高考期间，市公安局深化了与
4: 深入人心。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英街道开展民法典趣味问答活动。
6: 本次活动的题目围绕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设计，参与者通过抢答、轮答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提升依法维权意识，
7: 是倡导大家自觉守法，让法律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许昆林围绕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
0: 牢记初心使命，鞍钢集团本钢板材公司以硬核产品、智能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辽宁省发布关于锚定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深入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中街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域全链。
2: 强调，方城是沈阳历史文化资源最密集的街区，要把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最大限度保护，彰显方城独有风貌。在沈阳方城游客中心，许昆林仔细询问接待能力、客流量和便民服务措施。随后他走进头条胡同，了解等沈阳地域文化，做精做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达，实现文旅和商业相互赋能，循环增值。在东三省总督府就职，许昆林观摩沉浸式戏剧演出，希望当地推动演艺资源与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公共空间深度联动，创接冰点城，了解老字号传承发展。许昆林指出，老字号是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要做好挖掘、培育、扶持工作，推动老字号与现代科技、消费潮流深度融合。沈阳中街要积极引导口碑老店换新升级，深耕手店经济、夜间基本旅消费，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游、冰雪旅游，持续丰富深度体验、休闲度假等产品供给，推动文旅发展融入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打造主客共享。

0: 的新空间、新场景，更好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1: 以硬核产品和智能应用正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
2: 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 AI 大模型正在疾控中心数据后台为各环节的生产提供参考，企业规划建设24类50个模型质变。
3: 咱们选拿有生产效率模型啊，就通过 AI 自动对这个速度进行控制，现场人员呢进行过模拟，后料生产的时候呢，生产效率能提升22%。
4: 是不是数据贯通后，他们之间互相形成一个系统，会有更优质的这种提升？
3: 那是必然的。整个模型全效率运行，估计这个效率
5: 产能对比去年的同期提升了20%左右。
2: 本钢板材热联轧厂2300产线，意味着轧线过钢通道最窄部分不足2300毫米。从去年开始，企业在这条产线上持续深挖技术节点，不断逼近设计极限，从生产比达到44.21%，从产品升级到流程再造，从数据贯通到绿色降耗，本钢板材公司正通过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6: 老纪总书记嘱托，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通过深耕科技创新，
7: 村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强省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农民增收致富方面，要有效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快发展乡村产业，积极推动农民工就业创业，鼓励支持乡村消费扩容升级。在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要调整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
1: 作为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重要活动，昨天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在沈阳举办。论坛以融智辽宁共育芳华为主题，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校长院士齐聚，一同探
8: 讨大学的高校。我们一个合作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子利用彼此这个大学的这个比较优势啊，推进之间的这个合作。比如说可以从这个学生的交流、教授的互访，然后再到了我们这个学位的这个共建。
9: 一场论坛让辽宁高校国际合作的朋友圈也不断扩大。如今全省高校
10: 各方面有材料、有人工智能、有数学有软件等等，现在正在探索这个冶金、矿业等等相关这个传统学科的深度合作。现在这样，就是科研合作也好，人才培养也好，都有国际视野、国际标准，不能闭门办学。
11: 项目正在顺利实施，同时我们还共同建设了联合实验室，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12: 以教育为纽带，在交流中促合作，这场国际高校校长论坛不仅将推动中外高校深化人才共育、学术互鉴和科创协同，也进一步拉近了我省
2: 并主办的第十届互联网加物流供应链管理与运作暨第九届互联网加制造与运营管理国际研讨会今天在沈阳举办。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校长、专家以及学者代表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物流供应链制造与服务运作研究。暨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今天在中国医科大学召开，14位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
11: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宁，希望能够通过我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进行持续友好的合作。
2: 现场还举行了共建一带一路数合作清单，聚焦音乐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探索未来共同发展方向。本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东北新动能企业样本观察》，报道说辽宁工业基础优势显著，当前在工业智能测控高理念的鲜活样本。记者深入走访了多家创新型企业，在一线见证东北新动能。其中丹东东方测控赋能矿山智能化转型，营口灵美化工以技术实现资源价值倍增，沈阳微控飞轮深耕新能源领域，大连海外型企业一道，绘就东北

0: 产业迭代升级的崭新图景，鲜活实践充分印证，东北积淀深厚，人才集聚，科创基础扎实，完全能够闯出一条新赛道，立足实业，深耕创新，打破发展桎梏，兼具重工底蕴与创新锐气。
1: 谈进行时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看这家本土高新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工艺革新，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在锦州三丰科技有限公司的中控调度大厅，省应急管理部门行业专家正与
3: 手段绕开我们的绿化反应，实现了这个国内的首套工艺。
2: 企业另外两个核心产品二本丰、联本二分高端单体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军工、汽车、电子、医疗高精尖领域，相关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产品的原有生产
3: 可能整个工厂都没了。那我们通过研发绕开这个危险的工艺，就是我们企业最大的竞争力。
4: 该企业主动加大安全投入与技术研发，实现了反应工艺的低风险替代，积极开展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改造，落实减人减量要求，值得我省期待。
5: 光大连海风习习，温度非常的舒适。我跟小伙伴们来此的原因主要是来纳凉避暑，等会我们还要去坐贡多拉船，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大连的特色风情。
0: 打造消费新场景，本溪小市亦庄景区依托特有的山水资源和民俗特额，景区客流量都在持续攀升。本台综合报道。
6: 辽货跨海，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
7: 窗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客户转账取现，遇到一些高危词汇，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进行共同的这个反诈拦截。同时我们在账户方面会有24小时的保护性支付机制。
8: 老年人向外发运一些黄金或者说高价值的东西，我们会联动公安部门验视，
9: 一起来电和短信预警功能。
0: 本台报道。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

0: 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
1: 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有
2: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实行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党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0: 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
3: 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2: 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
1: 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加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4: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
5: 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
0: 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起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4%。
6: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

0: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夏游；我市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
2: 晋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晋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坚持产学研用，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紧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国辉详细介绍了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情况。他表示，晋州营商环境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资源丰富，
3: 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区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1: 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4: 我们主打体育加
1: 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 82.6 高地上，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
2: 并自诩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一营担任攻打配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配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配水池核心谷，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
3: 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5: 依托系统化监测体系，我市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依托大屏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市应急部门组合储备生活救灾物资，同步组建146支共 1.32 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配齐物资，建强队伍，全面夯实应急抢险硬件基础，聚焦群众生命安全。我市扎实推进
6: 五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5: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排涝设施巡查养护等工
3: 行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2: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

0: 从院里的卫生干净了，然后楼道的杂物还有就是垃圾的死角都清理了，然后路面也整洁了很多，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摆放，就是比以前的规矩的好多，然后我们居民呢出行就特别方便。
1: 我们社区线下重点开展环境整治，维护公共设施，策划文明宣传，组织志愿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过居民群推送文明小知识、活动通知，收集居民意见。
2: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2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前经锦州市委批准，锦州市纪委监委对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赵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赵志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锦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锦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赵志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共同主办“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深刻诠释了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小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静。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盼。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1号的12点到12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朗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12号的早晨8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嗯，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声音小，我听不准呢。
1: 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2: 你的话，您的声太小啊。
0: 现在您大一点声就可以了，来说吧。
2: 行。
0: 嗯，
2: 我是临海市翠园镇上苏沟村余家沟屯的村民。
0: 嗯，
2: 我和那个宝昌帮忙这个节目啊，直播要上手啊，我求助啊，宝昌呢给我沟通一下，沟通个啥事儿呢？这个我住这个吧，我家这嘎达是山后，离那个是那个涵洞就下那个水管嘛，也就离30米。它这个水管子吧太细，完了现在堵了，还不过水，完那水吧都往咱那个往我们这流，完了是啥呢？啊，头几年呢都进水都进我们屋来了。完现在我多次呢就找那个阳光热线，完了得沟通。这沟通呢，在24年，咱镇政府的一把手和临海市交通局沟通了。完了在24年的9月中旬，临海市呢交通局来两位，谁道是领导啊还是技术员呢？我和我们村呢长这个书记到我们这来了，到来说你这个板啊不能用，给你修一栋桥。我说那也可以，他只要水过去就行，要不这个阿弟又憋水，那个一憋吧，他搁那起那个水那管上面，光这个是那个油漆路躺哪儿都是啊，这大伙儿走啊都搁水里走啊。
0: 嗯，那个涵洞呢，由于过不去水，水往上涌，变成漫水桥了，是吧？
2: 对。
0: 嗯，
2: 他现在呀，那涵洞里呀，他不但说堵来了，他那管吧，他有500处的地方，那里呀，搁都大头都卡到水那管子中间了。
0: 嗯，
2: 我都带人呢，搁那个大铁棍子冲，干脆冲不动了。这个冲动也不行，那管就不开。
0: 是什么东西堵在那儿了？说，
2: 那里头啊，
0: 嗯，
2: 是咱怎么这个农村的山多呀，
0: 嗯，
2: 山大一色，下雨是冲着大手卡那水泥管子里去了都。
0: 哦哦，

0: 完了另外吧，就不的，咱们这嘎达那是那个桥洞，那一下雨一发点水，就那个农村那个破疙瘩沫子都堵那桥头那、这个涵管头前，根本的涵管就不流水。我的诉求吧，就是我请宝山啊务和那个交通局沟通，因为他24年交通局都来了的。来了给那个桥上面那个涵管上面那个写的那个型号都写上了。
1: 这个目前呢这个涵洞啊，涵洞上边这个桥面有多宽呢？
0: 4米。
1: 4米宽。
0: 对，咱那个啥呀，那个油漆路面就4米啊。
1: 4米宽，然后它多长啊？几个涵洞？几个洞？
0: 它那是三根管。排的。
1: 三根管。
0: 对对，就排那儿的。
1: 哦，那这个没法再拓宽是吧？
0: 上回那谁，临了那个交通局来吧。他和我商量了，还有这个咱村上支部书记，他说呢，给你呀修一控桥，这个桥长呢，这给你变成5米，完了还得给你加高500，我说那个呀是你技术的事儿，我说老百姓他也不懂的，只要老百姓的诉求就是把土过去，这就是别的要求就没有，
1: 好，这个事儿当时的话是2年前。24年的话是吧？
0: 24年。
1: 目前还没有动作呢。
0: 没有啊，你看24年9月份他来的。这人家说的也好，他说你24年今年不能给你修，原因啥呢？我们回去得会头，完了上报。完了咱就等着呗。等到25年，就去年下半年，我就问我们那个支部书记。他说都答应你了，还等着干啥呀？完了这一趟呢，去年一年也没动静，这26年现在又过半年了，还没动静。现在呢，我给这个宝昌打个电话。
1: 那个跟您最后说话这个是这是谁呀？
0: 临海市交通局的。
1: 不是，就是说那个都跟人说了，还找干什么？这话是谁说的？
0: 啊。就是咱上届的支部书记，
1: 上苏家沟村的支部书记是吧？
0: 对，
1: 啊，这话不应该说啊，如果是真实确实是人家讲出来的，那他就不该讲。
0: 就他上咱那村了，他一啥搞环境卫生嘛。
1: 这个上级部门呢到现场看了，无论是技术员还是领导，那领导来了更好，当时就拍板，或者说你快速的把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承诺给人家兑现。既然都认同了要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2年还不上手去做呢？对吧？人家百姓呢问一问这个事儿呢，那有什么错吗？没有。所以呢，这个基层的这个村里边的负责人呢这样讲，那就不妥了。应该配合这个群众啊，积极向上反映，敦促上级呢赶快把这个事情落实了，把这个涵洞啊扩一扩，修好了，让这个。马上雨季来，汛期来了，这个山洪一旦下来，因为你这个涵洞这个堵塞，而且呢曾经反映过，甚至这个到这现场调研过，时隔2年还不弄好，因为这些事情将来出点问题不好讲。
0: 这个宝山啊，我要说这话吧有点不太好听点啊。现在基层的干部他们都不做
1: 我。哎，那个这个老张先生啊，反映问题可以，那个了解理解您的心情啊，在河边住着，在涵洞边上住着，然后呢，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我们也在帮助您，但是你不要过于的使性子，那就不妥了啊。
0: 啊，
1: 哎，我们帮助您说，反映问题啊。
0: 老康啊，
1: 哎，
0: 我借着你直播1235吧，我说一句啥呢？这个涵洞啊，在你这个1235直播的没成立之前的时候，阳光热线，那个李洪文呢记者呀多次帮啊，那个后人就，24年7月24号，这个临海呀，咱这锦州又是葫芦岛那场大雨，那个记者李洪文给我亲身打2次电话，问我水情啥样，岁数大了家里小，所以说我特别挺感动。现在我说啊。

0: 这个刚才我说那句话呢，基层的干部这确实不作为啊。
1: 不多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个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了，然后事实上大家也都能听出这个端倪所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积极敦促这个相关的部门，看看问题。就像这个涵洞似的，你别老是这么堵在这儿啊，该给它疏通了。你这问题差在哪儿了？两年没给解决，究竟差在哪里了？如果呢什么都不差，就是忘了，那你赶快到现场去看，把这事儿给弄一弄。这个事情如果现场施工具备条件而不复杂的话，就快点弄，赶在这个汛期到来之前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临海西北也好，锦州西北也好，就是咱们说这个翠岩境内啊，多山，然后呢这个坡多，这个上苏家沟村当年的市政府的这个主要领导曾经帮扶到那儿去，给村民送去这个毛驴，在那儿毛那个驴养殖基地就建在那儿，但是呢，
0: 确实整得不错，
1: 哎，但是呢这个地方小事情吧，你别酿成大的后患，对吧？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样啊，我们帮助您来沟通，好不好？
0: 好，谢谢宝山。
1: 好，别客气，再见。
0: 好嘞。
1: 哎。我们说这个事情啊，雨季，你看今年这个入春以来，这个雨水就密集，直到目前，最近这两天，又新的一场这个降雨过程又来了，这还是这个。小雨淅沥沥，问题都不大。你真要等着这个汛期来了，那山洪下来，就因为这事儿，受一点损失，财产损失，万一有人员出现损失呢，对吧？出现伤亡呢，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事情，你最好就赶快相关的部门，这临海的翠岩镇，上苏家沟村啊，还有个下苏家沟，上苏家沟村。村两委，如果这个负责人现在此时此刻听到或者看到这档节目，赶快上手去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究竟出在哪里了。然后呢，可以向翠岩镇政府啊，这个党委啊反映情况。然后呢，你无论是水利局啊，还是这个交通局，归口于哪个单位，把这个事儿能落实，尽早落实，宜早不宜迟。否则的话，这话第三次提醒啊，汛期马上到来了，别出疏漏，别出事情。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就是那个，我是上周五的时候在那个附属医院医食堂，就是干那个钟点工，9点半到12点半，然后周六周天休息，周一、周二、周三，叠着我昨天一共干了4天。完，昨天下午那个经理就给我分析，他说让我从3小时改到2小时，就是从10点半到12点半。啊，我说你这点儿太短了，我不是来回跑，因为3点还行，你2点来回跑，太那啥，太时间太短了。完了，他那意思就是必须等他找着人之后再让我走，完我就没同意。我说你把工资给我结了得了，我说2小时我不趁来回跑。完他就驳我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
2: 这个陈述的事情啊，语速特别快，但是也能听清了。在附属医院医食堂，
1: 就是门诊楼那个5楼。
2: 在附属医院的5楼还有食堂
1: 对对对。
2: 啊，在那儿呢，务工。
1: 对。
2: 当初谈的条件是每天3小时，9点半到12点半，对吧？
1: 对对对对。
2: 谈妥了这个按小时付费是吧？
1: 对，1小时12。
2: 1小时12元。
1: 对对对。
2: 在那儿工作了3天之后，这个
1: 四天。
2: 4天之后，是我没明白他那档口是承包的还是统一管理的？
1: 这我还不知道，
2: 就是
1: 我还是。
2: 你的这个跟您招聘您或者跟你谈条件的，就是。是档口的负责人还是食堂的负责人呢？
1: 应该是食堂的负责人吧，档口还有一个经理。
2: 你听我说啊，这个事情你必须弄清。如果要是这个食堂方面，那是医院后勤部门的事儿；如果要是这个档口，人家档口是独立承包的，每个档口呢，或者每若干个档口是一个老板，
1: 他那一趟是应该是一趟，那一趟3、4家吧，是一个老板，可能是。那我也没太搞清楚，因为我也干几天才完了。
2: 你必须得搞清啊！跟你说话的人家是谁呀？是哪个层级的？是我给你
1: 跟
2: 搞。
1: 我说话的人就是我打电话在那个群里边招聘那个人儿，他具体是
2: 你
1: 经
2: 听
1: 理
2: 我
1: 呀
2: 说
1: 还
2: 啊！
1: 是啥？
2: 你听我说啊！你唯独就是在这个务工啊，这个条件变化这方面你计较了，但是关键一条。他是谁？你怎么不弄清啊？你又不弄清，我们怎么帮你啊？去找谁呀、啊？他姓甚名谁？你知道不？他的联系方式你知道不？
1: 联系方式我知道，因为我们俩就是也
2: 好了，
1: 电话沟通
2: 那
1: 过。
2: 这事儿你回头你就通过你的方式交给我们啊，无论是发到那个我们那工作平台上，就饱尝帮忙那个工作平台上，还是给我们打电话告诉我们一下啊。
1: 打电话打哪一个？
2: 89123456，
1: 那个我打过了。
2: 打过了，你不得现在要求你再告诉我们对方的联系方式。你要不单方
1: 当时
2: 面的
1: 我也告诉我告诉过他那个联系方式，
2: 啊，那
1: 那我
2: 行，
1: 再打一遍
2: 那
1: 是吧？
2: 好，不用，你这，
1: 我当时
2: 你
1: 打电
2: 只
1: 话
2: 要
1: 就告
2: 告
1: 诉
2: 诉
1: 我。
2: 给我们直播12345的记者，把这个对方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的同事了，这就好办了，没有办法，那个
1: 那个
2: 没有问题了
1: 我
2: 啊。
1: 告诉过。
2: 好嘞，好。那么
1: 行，
2: 我跟你
1: 麻烦
2: 说，
1: 你了。
2: 你听我讲，你这个就是对方突然告诉你工作时间有变化，压缩成2个小时了，对吧？
1: 对对对。
2: 你不是说这个时间短了，这个你心里不接受，肯定是讲这个劳动报酬少了，对吧？
1: 对对
2: 哎，
1: 对对对。
2: 然后呢
1: 完，
2: 就
1: 他那个态度也不咋好。
2: 提出辞工不干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对方刚才您说了，那个对方讲还没找到人，找到人之后呢，你可以再走，是这样吧？
1: 对对
2: 啊，
1: 对。
2: 然后您现在的诉求呢？
1: 就是你临时发生变化了，我也不想，我也有变化，因为毕竟3个小时，我感觉就是

0: 吧，你要2个小时，感觉大老远的，感觉就是有
1: 就
0: 点
1: 是
0: 不
1: 您的
0: 顺，来
1: 诉
0: 回
1: 求
0: 的，
1: 呢？
0: 来回
1: 您的
0: 的
1: 诉
0: 就。
1: 求呢？
0: 诉求就是他让他把就是闲着不多，100多天，他给工资给我结一下。
1: 嗯，把这工钱给您，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好嘞，那这个事情挺简单的一件事儿，
0: 嗯嗯，其实闲地儿不多，就是感觉你临时发生变化了，不是说我违约了，因为你临时有时间有变动了。我要是
1: 这句
0: 你
1: 话
0: 要昨
1: 说
0: 天告
1: 的
0: 诉我，
1: 是充满法律意味的，就是对方违约了，哎，
0: 啊，
1: 我们就
0: 对
1: 哎
0: 对，
1: 依法办事。好了，这个事情我们
0: 嗯
1: 来帮助您沟通，跟对方讲清啊。然后呢，
0: 嗯，那麻烦
1: 有
0: 您
1: 进
0: 了，
1: 展了，这你别客气，有进展之后我们会联系您的啊。
0: 嗯，行行好，
1: 好，
0: 麻烦您
1: 哎，
0: 了，
1: 再见。
0: 哎好，
1: 嗯
0: 谢谢您，
1: 嗯，
0: 哎
1: 好。
0: 好嘞，嗯嗯。
2: 那我们继续来接通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嗯，
1: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这个电话我们
2: 是郭
1: 就
2: 书记吗？
3: 啊，对对，
2: 啊啊啊，
1: 这是古塔区敬业街道华工社区的郭书记，对吧？
3: 啊，对对对，
1: 在前天还是昨天，那我们接到一个诉求反映，就是叫工学里华府小区，
3: 啊，学
1: 有这
3: 府小
1: 学
3: 区。
1: 府小区是吧？
3: 嗯，
1: 有这个
3: 对，
1: 小
3: 学
1: 区
3: 府
1: 哈，
3: 小区，对。
1: 一位这个居民呢打来电话反映，他说小区内啊，有人私搭乱建，占用了这个消防通道，在那消防通道上边呢搭了一个停车棚，把家里的车停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呢还说了一句这个。他扔什么放点垃圾堆点垃圾都不行。那对方呢在那儿搭这个车棚，就讲了这番话。
3: 嗯，
1: 比较耿直的一位居民，那个放当时我们就是一半是调侃一遍，一半是真实的，也表达我们的看法了。就像仿佛是，哎，跟我们还若干句都是在仿佛质问我们一样。当然，他事后。他在节目当中啊说不是那样的，他就说这件事儿，但是呢，表述的方式各自不同。这个对方的性格呢，仿佛就是这样，那个浑身仿佛长满了螺丝刀似的，到哪儿都想拧两下。
3: 对，这个事儿我们也核实了，就是正常的话，就是他们家住在这个30号楼，然后他们楼下的话是车库对外卖了，被那个改为商住，就是居住了。居民确实是为了乘凉，然后支了这个小棚，然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居民了，这个居民也答应我们近期会对这个拆除，然后包括他说的这个。他在他家楼下的窗台底下放一堆这个纸壳，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角度去找过他，因为这个确实这个堆放这个纸壳属于易燃品物嘛，然后物业也联系过他，然后这个棚子的话，近期的话肯定就会拆除掉，
1: 这个废纸壳啊，要不遇到火或者这个连天雨，什么事儿都没有。
3: 对。
1: 相反，如果遇到火了，那就麻烦。不久前我们4月份吧，受理一个诉求，临河区的那个城区东北方向一个小区啊，这个楼下，别人不用的沙发，这个布艺沙发就随意放在那儿了。放在那儿呢，是可能，哎，方便这个大家下楼啊，出来玩的时候坐在那儿休息那么一会儿，就起这个作用。你又不嫌弃，就坐在那儿待一会儿。但是呢，据讲啊，有这个有一位老年人不嫌弃这个布艺沙发，坐在那儿吧嗒吧嗒抽烟，那个说这个烟蒂烟头是带火星，是反正就这个火源落在那上了，他也不知道。然后呢，沙发着了，着了之后就把这个人家那个地下厂房的窗户啊，楼上的空调外挂机呀、啊，什么一楼的那个这个阳台的落地窗等等吧，都受了影响，形成这一系列的这个纠纷，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纠纷。所以我们在这儿啊提醒大家啊，别堆东西，你这些这个易燃的这些物品呢放在那儿不妥。非易燃的，今天我们的同事还说呢，自己那个熟悉的那个这个楼宇啊，回迁的农户多，随之而来把自己的长期的生活习惯也带到这个大楼里来了。别看楼很高，但是呢，这个生活习惯、生活状态没有多少改变。于是呢，在这个电梯井那个旁边。

0: 就公共区域啊，是今天还讲的说什么土豆啦，什么其他一些这个农产品，好多好多还都堆在那儿，然后多了少了的，哎，你又多说两句这样的话，就形成邻里的矛盾了，人家猜疑啊，彼此猜疑，挺膈应这样的话的，这是一。第二呢，那同事还讲，就说这个虫子到处乱爬，都不妥。所以我们想啊，这个居住环境如果不是自家一个独立的这个大院的话，那么好，顾及点邻里的感受，把这些事情呢，别让它出现。否则的话，你说这个邻里纠纷矛盾，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形成了，你让社区去做工作，他。一件两件的还好办，如果辖区那么大，这个此起彼伏都是类似的矛盾，他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哪有那么多人手去处理这样的事儿啊？因此，自觉自律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刚才这个郭书记讲了，涉及到的那个搭棚，这个给车遮阴凉也好，是坐车棚也好，人家这家业主啊，哎，听从这个社区方面的建议了。要把那个拆掉，如果这样的，那就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了，一切归于平静。当然也会把窗户下边存的那个这个硬纸壳啊都收拾完毕。那老年人嘛，有时候是这样，苦日子过惯了，然后那勤俭持家的意识非常强，积攒一点拿去换点钱。哎，这其实持家之道嘛，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呢，别因为这事儿，妨碍了邻里的感情，或者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一个烟火，然后酿成这个事故就不妥了。谢谢，敬业街道华工社区的郭书记，
1: 不客气。
0: 今天10点多的事情跟您沟通，然后这么快捷的就到了现场，了解了情况，并且做了好多工作。再给我们在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当中直接做回应不容易，再次感谢您啊！
1: 没事，是应该的。
0: 好，再会。
1: 好，再会，哎。
0: 这样的诉求多好啊！今天10点19分，我们的同事啊，这冯波联系了对方，没想到就这么快，2个小时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挺不容易。而且对方呢，通情达理。我们刚才说到那位诉求人、反映人啊，其实就是性格当中人家性格就那样，他还是反映的公共话题。从这一角度讲吧，还应该得到支持，只不过性格是那样，所以呢，我们在最宽的范围内给予谅解、体谅、包容嘛，然后帮助把这事情推进。你看，该批评就批评。那么，该帮助人家的一定帮助人家。人说的问题有道理，咱们就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稍稍再容人家个空，再等一等啊。借这机会，哎，电话又来了，来
0: 好，
1: 接。
0: 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我吗？是3706吗？
0: 啊，是您，
1: 3706,
0: 是您
1: 女士。
0: 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2: 是我。刚才对，我有个这事儿。就是，我是保利，就那个。中央大街就南桥那不修道呢吗？修道那不拦上了吗？我那下坡那个我是保洁员，小区的保洁员，那条道呢归我管。完了这个就这个交通局的上面就西，交通局那那不成那个车厂吗？他有个男的保洁员，不管是啥的，就树叶子就往我那边都一堆一堆的。完了那天那市政那边楼那嘛那帮人也不自觉，给就那啥，给就那个。接着垃圾一袋一袋大扔那嘎了，完他那都扔我的道上了，扔到我就给他送回去了，他又扔，现在在那堆着呢。那要是我就跟那记者也说了，谁要是把他的那个碰了、摔了、磕了，就扛负责任，不是我扔的，我拿大扫扫干净了，他就往那扔。昨天我们俩吵起来了，完了我就给你打个电话。哎，我就非得跟交通局那个领导，就是从监视里说话，我让他，我问他咋管的人。
1: 哦，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啊，这个屏幕上出现这现场的照片了。
2: 我给你发过去了。
1: 这照片看到了，花坛里边是垃圾袋啊。
2: 对，这花坛是他交通局的事儿。完他全都扔进来了。完他羊奶都是啊，我说他收点呢，挺大堆来的，羊奶都是，他现在又扔他那个西边垃圾了。
1: 好，这个情况就扔西边了。我问问您，崔女士，您负责哪个小区的保洁呀？
2: 碧方园就是中央大街往南走，那不修桥呢吗？修桥那下坡那嘎、个、那一个院叫碧方园，
1: 就是这桥头那个地方。
2: 对，
1: 是吧？
2: 对，
1: 中央大街那个临河公园，就是南桥以西那个入口旁边那个小区，是你们的，
2: 对
1: 那叫碧方园，是吧？
2: 对，越说越对。
1: 然后您说那个民政这个市政住宅区在它北边，
2: 在西边，
1: 在它西边啊。
2: 他那帮人吧，又扔，这不扔啊？完我有事我都扔我底下我就收，扔上边他往我底下扔。你这小子，你
1: 那个西边的这个市政的住宅区，他们没有保洁人员吗？
2: 我不知道没有，在他那西边那有，就那个垃圾桶七八个，他就从那边顺道。就一走了，一玩去了，或者上班了啥的。今天还扔好几堆呢，我都照了。我说网格帘我都发了。我告诉他，今天你要不拿走，明天我就给你那网，我那有监控，我都给你发，我都能给他发到网格帘里去。
1: 那如果要是这个居民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他是外出啊，上班也好啊，这个嘛，查到了谁家，你把垃圾袋扔他家去。
2: 我呀，我都发到群里了。发出来，我告诉他了。今天你要不拿走，明天我就给你发到网格员里头。
1: 就是这样的做法吧，明显祸害人。
2: 对呀、
1: 啊，孩子做不出来的事儿，大人在做。
2: 大人，
1: 你这成何体统、啊？
2: 挺长头发、没有衫，
1: 想想看，
2: 光屁的，挺给老百姓撑腰的。不信你上社区大龄社区问问文书去，那会儿他就说这整理哪嘎检查了呀？他那一个小袋儿，他推了我去，不管四五车。人家文书累的，我说那兄弟啊，谁活谁干的累谁。我说你打单，我打单我贴了，今天贴了，明天他就给扯去了。
1: 这纯牌就是真就是祸害人了。你再远一点走，把那个这些垃圾啊，你放到垃圾桶里扔掉还不行吗？
2: 垃圾桶里
1: 给把
2: 西边七八个，就垃圾桶
1: 你不像没有这个，
2: 他就不扔。
1: 连那个小学生都知道，把手里的那个雪糕包装袋啊，
2: 我也
1: 还有咱们等一会儿啊再说另外一个事情。刚才提到了那个中央大街，就是南桥南面，你这个你们小区东面这个停车场收费停车场，刚才说包括这个现场的照片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是谁扔的？听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咱两个。

0: 私人电话再沟通。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你
1: 知道。
0: 知道你下不为例啊，别这么
1: 好，
0: 激动啊。
1: 给我气的，他妈直哆嗦，我他
0: 你
1: 妈
0: 本
1: 都
0: 身
1: 六。
0: 为了这个打扮成是靓丽，然后嘴里还说这样话，你知道你生气，但是别这样啊。
1: 好，
0: 哎。
1: 用咱这个费用是交通局收的，收完了说给公交司机开工资。
0: 好，确认那个对方的身份肯定是这个停车场跟他归属于同一个单位的，是吧？
1: 对，咱雇的人儿，
0: 又来了，你这个
1: 我他妈岁数大，我都60多岁了，
0: 你60多还大呀？人90多都不像你这说话，
1: 那我
0: 你
1: 气
0: 必
1: 人
0: 须
1: 的，
0: 板住啊！听见没有？
1: 完
0: 要
1: 了
0: 不然
1: 呢，
0: 我们不帮你忙啊！
1: 完咋的呢？完我呢，我就找完他啊，不是我扔的，说烂人摊扔的，我说那咱俩对一下，他跟那人对一下，完那个原来叫王杰的那姐妹，我们都互相扫，秋那玩意儿刮的树叶子，什么烟头说带啥，我们都互相帮的。
0: 好，这
1: 我
0: 个
1: 低
0: 情
1: 头
0: 况
1: 说
0: 呢，
1: 着，那小子他
0: 我
1: 妈净
0: 们
1: 往那边扔，我他妈，
0: 了解了，了
1: 我
0: 解
1: 在
0: 了。
1: 人肉可忍的情况下，我找的你，
0: 好，
1: 要不我都还能忍，我他妈不能忍了，在人肉
0: 好，
1: 可忍的情况下，我
0: 这
1: 找的你。
0: 个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 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
0: 等啊，我需要这个通话质量再清晰一些。易县地藏四乡铁匠屯村是吧？
3: 地藏寺乡到铁匠屯村这条道，
0: 乡政府所在地到铁匠屯村这条路，
3: 对，这条路
0: 路怎么了？
3: 很难走啊！去
0: 难走。
3: 年修就是他垫了一完了，现在这10公里啊，这咱太难走了。
0: 有10公里的路，难走是吧？
3: 对，
0: 就
3: 都是
0: 是
3: 坑嘛，
0: 坑坑
3: 大
0: 洼洼
3: 坑，
0: 的，是吧？
3: 真乱。
0: 这是一条地到，就是地藏寺村，对吧？
3: 对，
0: 到这个铁匠铺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3: 铁匠屯，
0: 铁匠屯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吧？
3: 这唯一一条路，
0: 唯一一条路，那好，然后年久
3: 哎，
0: 失
3: 你
0: 修，
3: 知道了，
0: 这位先生，您在哪儿说话呢？
3: 我蓝牙说的，我都这个不耽误，我是拿手机说。
0: 我们，
3: 这个怎么样？
0: 哎，
1: 这
0: 你看
1: 我好
0: 这
1: 好，
0: 就清晰了，
3: 好，
0: 哎，
3: 他这个，
0: 条路年
3: 对，而
0: 久
3: 且这
0: 失
3: 块
0: 修，
3: 有一个那个易县的那个七里河西山工业园区，里头有不少厂子，这引进这些厂子，给这厂子门口都修完了道，就到坟道那个正经路面没修。
0: 往东还可以通过矛盾，你要是从。就地藏寺要去七里河，不是往东开车吗？对吧？
3: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给你说明，这叫七里河开发区的西山工业园区，这
0: 明白了，明白了，跟七里河还远着呢，是吧？
3: 叫。那这离它很远的，
0: 一块飞地，七年
3: 公
0: 没有
3: 里。
0: 得到维护，是吧？
3: 没，基本上也就没事，维护好像差不
0: 他是刚才我想知道这个。乡道、县道还是什么？这个省道、国道究竟是哪一级？
3: 他要你看这与我这自己分析说，他要村道。
0: 铁匠屯村到这个地藏寺唯一的一条路到地藏寺村是吧？
3: 对，
0: 你就凭这个完，我们可以跟这个跟县里边了解情况，跟。

0: 这里边的啊。
1: 行，
0: 哎，哎。
1: 其实用不多少，他要是有人维护填那些坑啊，都填填，就能维护着。
0: 到铁匠屯村，嗯，这条路记下来，然后来接这个电话，
2: 好，
0: 嗯。
2: 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2: 你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3: 我是那个，我闺女是那个泰和区。
0: 有手续，这跟家里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吗？
3: 你没有钱，你咋退休？你不交钱能给你办吗？自己掏，自己垫付。
0: 你
3: 那
0: 有
3: 个
0: 一部分
3: 自
0: 让
3: 己
0: 你
3: 那
0: 女
3: 份儿吧，
0: 儿，
3: 三妹那份儿还自己垫付的。
0: 有一部分这个费用是需要你女儿自己缴纳的，是不是啊？
3: 对。
0: 那他当时呢，3年前呢，这个单位出面了。
3: 啊，他那留守人员给办的，交了12万，12万2000多呢，11万9000多，差不多得12万。
0: 这都是你女儿个人名下的需要缴纳的这些钱是吧？缴纳替单位缴纳这个6万7，钱交了之后呢，或者交之前有什么约定啊？有什么协
3: 没，
0: 议
3: 那
0: 呀、
3: 不是规定退休应该谁交钱？这公家交多少，个人交多少吗？办养老保险的不吗？
0: 啊？不，就是
3: 要
0: 三
3: 不
0: 年
3: 你不能
0: 前，
3: 退休啊？
0: 三年前那不是
3: 所以
0: 这笔
3: 说
0: 钱呢？
3: 也让自己给垫付完了给，完了单位给，单位有
0: 我问
3: 钱
0: 你，
3: 给，现在
0: 我问
3: 单
0: 你。
3: 位没钱。
0: 你听我说，是口头说的还是有这个字面上的这个协议呀？
3: 现在字面他也给我出手续了，当时是口头说的。
0: 现在给出手续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就是这对你以后的维权呢，包括你女儿啊，这都至关重要的。
3: 这是他单位工信局给出的，他和区工信局。
0: 然后呢，单位目前
3: 对的，就说没钱，这都3年了，还没给呢。
0: 然
3: 你家那生活
0: 后，
3: 还挺困难的。
0: 然后您的意思呢？
3: 我的意思就是要把这钱还给你们。我都80多岁了，我闺女她家庭困难，她俩孩子两个月就离婚了，也没啥能耐，都我张罗给。
0: 说法是什么呀？
3: 现在说法她没有钱，
0: 预计什么
3: 啥
0: 时
3: 时候
0: 候
3: 有
0: 啊？
3: 钱啥
0: 有
3: 时候
0: 没有
3: 给，
0: 这个计划呀？
3: 没有就说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
0: 你可以让女儿那。
3: 我女儿带孩子上三大回得好1000块钱，你这钱他不给我不帮助咋整
0: 如果这个企业呀，
3: 啊？
0: 真的没有钱，它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没有销售，那你说它钱从哪里来？如果呢，没生产的，
3: 他是不能可子宫来
0: 我
3: 呀？
0: 想跟您说的是啊，这个80多岁老人家啊，处理这样的事情吧，确实挺难。其实本来挺简单，但是呢，现在，坦率的跟您讲，就是这个您的女儿也好，或者您作为女儿的代理人也好。去申请这个法拿到钱，因为好这个事情吧，我们在这儿不愿意多说了，真没有钱。
3: 是，我也没有那个精力了。现在都80多岁了，
0: 是，
3: 我就上信访才刚回来，上那
0: 就
3: 个
0: 是
3: 泰
0: 人
3: 和
0: 家
3: 区
0: 都
3: 见
0: 知
3: 的。
0: 道，但是呢，就是现实中就是这种情况。
3: 那谁管呢？
0: 你老说的对，那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吧，都能那样去解决了，何至于还惊动到？哎，不说了，这话，等一等
3: 你
0: 吧。
3: 这个问题还不管咋的，你领导一会儿就开会，一会儿就公出，你这个不也是一个事儿吗？你不会，
0: 完了，让，其实就是要挟职工，你自己先垫付吧，你不垫付你就办不了这个退休手续，
3: 对，你就
0: 你就
3: 办不
0: 享
3: 了
0: 受不
3: 退
0: 了社
3: 休。
0: 保，掐人脖子。但是那
3: 咱
0: 你
3: 也
0: 说
3: 相信
0: 你有
3: 了，
0: 什么办法呀？所以啊，这个事儿老人家我都不敢说。向别的诉求。

0: 天找政府，明天找新房，后天什么，你到处去讲这个事儿了，
1: 是，要
0: 肯
1: 不
0: 定
1: 难
0: 是
1: 我就
0: 非
1: 不
0: 常
1: 向
0: 难，
1: 你
0: 非
1: 反映
0: 常
1: 了，
0: 难，是的，非常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老说，宽慰一下吧，你去替女儿打这场官司也是一样，你赢得了官司不一定能很快就拿到钱。
1: 现在我的要求是拿到钱，别的也不需要，因为你们协助一下子，跟他们太和区的区政府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帮着他，帮他催催，别老捂着盖着的，
0: 在一定程度，尽心尽力替你老去了解情况，去做沟通，然后呢，后边的事情实在没法给您做任何承诺，老人家，行吗？请理
1: 你反
0: 解。
1: 正这事儿是这样，你看那都说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啥玩意都是为人民服务，到那都
0: 许的事情不做任何承诺啊，
1: 行，
0: 但
1: 你
0: 是
1: 承诺不能，
0: 沟通，您放心。答应您的事情，尤其在节目里公开回应你答应您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去做，放心啊。
1: 行，不管咋的，钱要到手是真的，别的都没有用。
0: 是的，
1: 那就
0: 一
1: 麻
0: 起，
1: 烦你了，我闺女们都挺困难的。这都是最底层的职工。
0: 好，都听明白了，好吧，老人家多保
1: 那
0: 重
1: 好了，
0: 啊，好，再会，
1: 好了，谢谢你啊，麻烦你给督办督办好了，谢谢，
0: 哎呀，晶晶，你说这80多岁又一个让我们做承诺，他还不像说这个，那个路或者这个四大乱箭这个给人沟通沟通，今天沟通不了，明天再沟通，这个事情太难了，太难了。
2: 也确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啊，也考虑到了，
0: 大力告诉我们这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由盘锦硼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2: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0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1: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0: 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

0: 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1: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2: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3: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2: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4: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葫芦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张家村黄瓜种植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在这里新鲜脆甜的黄瓜铺就了村民稳稳致富路。
5: 走进大棚，满眼绿意扑面而来，翠绿藤蔓顺着枝架层层攀爬，一根根顶花带刺、鲜嫩饱满的黄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瓜香，大棚负责人聂慧正穿梭在瓜架间，熟练地采摘符合售卖标准的黄瓜。有着5年黄瓜种植经验的他，对于黄瓜管护与采收早已得心应手，经验丰富。
6: 我这个品种叫夏柚，是今年2月份摘的，摘了1个月左右就开始下黄瓜，现在卖了有不到2个月。
5: 据了解，夏柚黄瓜品种优势明显，生长速度快，采收周期长，只要管护到位，就能持续稳产高产。
6: 这个黄瓜品种口感脆甜，深受消费者喜欢。
5: 在聂慧的精心打理下，大棚黄瓜采收不断档，新鲜不隔夜。当天采摘的黄瓜经过分拣整理，就可以运往周边乡镇市场，销路稳定，供不应求，真正让小黄瓜成为致富果。
1: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7: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梳理防汛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和巡查值守机制，全方位织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8: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1: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与观众正式见面。作为中国美术馆工艺美术学术邀请系列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40余年来的宝石雕刻代表作，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非遗技艺与自然美学的视觉盛宴。
9: 本次展览共展出曹志涛的41件代表性作品，涵盖玛瑙、水晶、翡翠等贵重原料，集中展示了俏色桥梯。

0: 标与窖形艺术两大核心技艺，并全面展示了传统宝石雕刻技艺的精髓。
1: 能够被中国美术馆邀请做个展，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难得的事儿，让大家呢全方面的了解窖色巧雕的艺术表现形式，窖形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观众的评语声当中得到了一种满意的答复。
0: 曹志涛从事玛瑙等宝玉石雕刻40余年，在传承复兴玛瑙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独创窖形雕刻艺术形式，弘扬并发展窖色雕刻艺术，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作品多次斩获百花奖、天空奖等国家级大奖，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重要机构永久收藏。展览现场，曹志涛亲自为观众讲解创作理念，围观的观众越来越多，提问一个接一个。
2: 其实带着孩子来看，孩子平时也特别喜欢美术、手工和这些艺术品，今天通过曹大师的这些作品呢，给他的思想上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启蒙，让他知道这个山外有山，中国顶级大师是什么样的作品。
3: 通关这些作品，足以能够看到他尤其在窖形和窖色当中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自然的造化是天工，好的大师还需要把天工和自己的思想手艺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就形成鬼斧神工之妙。中国美术馆的学习邀请展呢，就是推广大师的艺术，让更好的艺术啊为我们观众所喜闻乐见。
0: 对于曹志涛来说，此次进京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来自辽宁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从这里走向全国。
1: 这次到这个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它不单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宣传阜新玛瑙业的一个大好机会。今后玛瑙界的同仁应该大家共同努力，都走出来，把自己作品展现给社会。
0: 此次展览位于中国美术馆1层10号展厅，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4: 一块面泥，一双巧手，揉、搓、捏、压之间，便可勾勒百态万物，尽显世间风华。作为非遗传承人，葫芦岛市的杨帅深耕面塑艺术多年，承袭家族技艺，坚守传统匠心，同时扎根校园开展教学，让传统面塑在青春力量的浇灌下焕发新生。
5: 杨帅的面塑工作室位于葫芦岛市龙岗区玉皇街道都市花园社区，这里既是他的创作空间，也是他的授课课堂。在这间工作室内，各类面塑作品造型精致，形象逼真，杨帅正手把手指导学生学习面塑技艺，俯身示范揉捏、塑形等基础技法，细致讲解制作要点。作为杨氏面塑第四代传承人，杨帅自幼受家族技艺熏陶，深耕面塑创作多年，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打破传统创作局限，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神韵十足的古典人物，也有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让古老的面塑技艺更加贴合当代大众审美。
6: 每次给同学上课我都很开心，同学们用小手做出不同的人物跟动物都有不同的收获，用我往后余生的时间把这个中国非遗文化面塑传承下去。
5: 杨帅还积极走进校园开展教学，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面塑知识和技法，带领学生动手实践，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传统面塑文化。
7: 我超喜欢杨帅老师的面塑课，彩色面团揉一揉捏一捏就能变成可爱的小动物，特别好玩，而且老师特别温柔，还鼓励我们大胆创作，我每次上课都特别开心。
5: 一团面揉进岁月沉香，一双手塑进人间万象。杨帅以技艺为笔，以面团为媒，在方寸之间传承了千年文脉，于指尖之上绽放着非遗芳华。
4: 为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近日朝阳市互助保障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朝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人文化宫拉开序幕。
8: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总工会、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市60家单位

0: 组建出85支参赛队伍，共计422名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职工，齐聚赛场，同台角逐。赛场上，参赛选手个个精神抖擞，身手利落，凌厉扣杀、轻巧吊球等精彩招式接连上演。你来我往的攻防对决，极具看点。大家在赛场之上全力比拼，切磋球技，也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生动展现出职工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动物界里有名的冷血动物蛇和它的天敌鹰。在对话萌宠中，这只德国牧羊犬是优秀的搜救犬，它灵敏的鼻子会为人类带来哪些帮助？蛇只看外表就能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它们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除了南极洲以外，每座大陆都有它们的身影。从荒漠到草原，从热带丛林到温带森林，全依靠皮下肌肉组织的收缩动作来移动。它们会定期蜕皮来更换磨损或老化的鳞片。但海蛇是个例外，它们让整个身体向两侧摇摆，以此产生动力向前游动。都是肉食动物，猎物主要是昆虫和啮齿类，也有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甚至其他蛇。蛇通常把猎物整个吞下，它们的下颌分裂为两个部分，可以从中间位置分开。蛇头骨里的两块蛇不断吞吐分叉的信子，收集空气中的气味颗粒，并送进口腔上颚的器官进行分析。它们同时用嗅觉和味觉感知周围的环境。有些种类，比如蟒蛇和夹窝毒蛇，它们的鼻孔里还分布着红外感受器。蛇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听觉，而是通过空气的震动来捕获声音。大多数蛇都能轻松感知附近的动物，并用毒液或有力的缠绕来捕食或御敌。蛇有两种方式捕捉猎物，要么用毒牙将毒液注进猎物体内，使其有些小型蛇类两种方法皆不用，而是直接活吞更小的猎物，借助强健的内部肌肉、腐蚀性胃酸和缺氧来杀死猎物，然后消化。蛇是冷血动物，要从外界吸收热量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温暖的天气可以让蛇整天保持活力。而在较冷的天气里，蛇一天也许只能活动几个小时。当严冬来临时，蛇进入冬眠，新陈代谢几近停止，它们通常在很深的树洞里、树干下或洞穴中冬眠。蛇痒让颈部皮褶膨胀，让体型显得更大，或者像响尾蛇那样在攻击前用尾巴发出声响以示警告。蛇求偶主要依靠肢体语言，绝大部分蛇类都是雄性寻找雌性交配。蛇常年都可以交配，而且中性交配也有一妻多夫，一条雌性与多条雄性交配。蛇偶尔也会成群在一起交配，互相缠绕盘卷。交配通过体内受精完成，雄蛇翻出体内一对叉状半阴茎中的一个叉另类。蟒蛇和眼镜王蛇会保护蛇卵直到幼蛇孵化，蟒蛇妈妈甚至会蜷伏在卵上震动身体提供热量。少数蛇类比如王蛇可直接产下幼蛇，这在爬行动物中独一无二。有的蛇把卵保不同蛇类进入成熟期的时间差异很大，蛇成熟与否看的不是年龄而是体型，尤其是雄蛇必须长到一定的尺寸才有足够的能力去争夺伴侣。蛇的寿命也相差很大，小型蛇只能活几岁，大型蛇则能活四一型的王者鹰。鹰科有60位成员。这些强壮

威猛的顶级掠食者最爱的食物是蛇、蜥蜴、中小型哺乳动物，还有一些其他鸟类。甚至体型最大的鹰会向鹿、狼和狐狸发起攻击。大部分的鹰没有自然天敌，所以它们能够称霸天空。鹰以气宇轩昂、不可一世的外表闻名于世，身上撕下鲜肉，还有它们睥睨天下的视觉敏锐度达到人类的三倍，并且可以识别有色光谱以外的光线，这使得翱翔于高空的鹰可以发现下方田野或森林里的小型猎物。虽然它们常常善于伪装和躲藏，有些鹰能发现藏在3公里之外的一只野兔，不过它们从不挑食，所以偶尔也吃一些腐肉。除了南极洲，鹰在各大洲都有分布，但大部分集中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许多鹰的栖息地相互重叠，但捕猎对象和活动空间井水不犯河水，因此没有针锋相对的同类竞争。鹰科包含四大族群：海雕类、蛇雕类、角雕类、靴隼雕类。鹰是典型的独居鸟类，通常我们都是在远离人烟的荒山野岭见到一只或一对老鹰，只有在季节性迁徙的时候，它们才有可能聚成小群体。许多鹰喜欢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温带或亚极地的某些鹰以复杂的方式进行迁徙，即便结成群体，也是在未成年的时候。成年之后，它们都会变成独行侠，最多带上一名伴侣。鹰通常固定在一两个区域觅食，面积大约250平方公里，只有少数几种鹰过游牧生活。鹰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会在空中表演攻击动作，或者直接与对方空中缠斗，将闯入者驱逐出去。考虑到鹰的体型和力量，这样的空中驱逐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鹰与鹰之间的交流一般局限于几种独特的鸣叫和呼哨，但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方言。一些种类的鹰永远一言不发，另一些则会在受到威胁时放声大叫。有的是简单的鸣叫，有的尖锐高亢，还有的像汽车喇叭声。更复杂的叫声用于自我展示，它们不断重复某些句子，这通常是雌鹰在召唤异性，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准备好了。雏鹰会发出一种单音节的叫声，随着它们渐渐长大，叫声也会成熟起来。鹰的叫声音调极高，在几公里外就能听到，有利于它们远距离沟通。鹰的交配季节间隔1到2年，持续2-3个月，具体情况取决于气候和鹰的种类。首先，雄性会主动到附近的领地寻觅配偶，以便领地联合。绝大多数鹰在第一次交配后就不再更换伴侣，夫妻相守一生，直到其中一方死亡，另一方会尽快续弦。夫妻相互呼唤的叫声能立即被对方识别，不管距离多远，对方都会迅速赶到。雄性会做一系列飞行表演，忽而展翅高飞，忽而做出复杂的花样动作，俯冲、花响、彼此嬉闹、空中交谊舞。他们甚至会抛出石子或木棍，再迅速接住，来取悦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雌性。夫妻俩安顿下来之前，会先共同收集树枝和落叶，建造一个碗状或平底的巢，直径80到250厘米，巢建在很高的悬崖峭壁上或树顶。体型较大的鹰通常每年使用同一个巢，一到交配季节，它们就会重新装修，使得宅子越变越大。而许多体型较小的鹰会霸占别人的家，比如乌鸦和海鸟的巢。接下来的几周，他们会反复交配，以确保受孕。大约6周后，雌鹰。

0: 产下2到4枚蛋。通常情况下，夫妻俩会轮流孵蛋1到2个月。刚出生的雏鹰又小又弱，毛色是青状，父母就会轮流换班出门觅食。带回的食物供给配偶和子女，父母把食物吐出来喂给雏鸟。白头海雕幼鸟会把刚孵出来的弟弟妹妹杀死，这样就不会有同胞跟他抢食物，有时还会把弟妹吃掉。成年白头海雕对这种情况一般置之不理，父母会喂养子女半年左右，而幼鸟会在2-3个月里尝试第一次飞行。小白头海雕离开家的时候，父母正好迎来下一个交配。大部分鹰的寿命都比较长，有些甚至能在野外活到30-40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好多地方只剩下瓦砾，那儿气温很高，我们要辗转于不同的地方非常困难，交通情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条件下，俄罗斯必须保持他在日常训练中练就的好体力。
0: 现在
2: 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所。这个模拟废墟场是日本唯一获得国际搜救犬组织认证的训练场，达到了国际承认的水准。在这儿开展搜救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通过嗅觉传达给我他正确的判断。我觉得他能像人类一样理性地执行任务，你甚至不用告诉他该怎么做。
0: 俄罗斯和村濑英宏现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去年的国际搜救犬世界锦标赛上，挑战之一，这部分训练课程的目的是锻炼狗的追踪能力。茂密的森林里弥漫着各种不同的气味，只有最敏锐的鼻子才有可能不致迷失其中。
3: 在这种大环境中，搜救犬有自己的，
0: 它要搜遍倒下的大树、地下排水管道、堆积的轮胎和点燃的材料等等。模拟的烟雾让搜寻工作更加困难，这是为了让狗看不清楚，并且混淆它的嗅觉。在真实的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每次训练，现场的气味都会加以改变，搜救犬也会不断调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俄罗斯不断进步。
3: 要训练狗的追踪能力，就必须更多的给狗闻不同人的物品，因为假如你老是拿同一个人的东西给他，加的敏捷和自信了，如果放到实际救援现场，他会表现得更加出色。我相信他能找到困在废墟下的人们，救出更多的人。我也相信，就算是比这更困难、更加复杂的搜救现场，他也有。
4: 对北极熊来说，哈士奇是唾手可得的小吃，但北极熊显然并不饿，所以才有兴趣跟哈士奇玩耍。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一起玩耍。为什么玩耍会如此重要，即便玩耍的同伴是另一个物种呢？
5: 玩耍的重要意义在于，玩耍中充满了逃跑行为、打斗行为。在你追我逐中，他们会兴奋、会激动。
6: 没错。
5: 所以，关键玩耍有这样一个理论，在玩耍中，你会活跃。

0: 起来进行一些危险系数非常低的刺激性的活动，你会假装有捕食者在追你，或者假装你被另外一种动物给打败了，它会伴随着一丝兴奋和紧张。
1: 琳达认为，这种在安全情况下的轻度压力有助于动物们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跟不同的物种玩耍更增加了迎接未知的兴奋。
0: 年幼的动物受过压力以后，对压力的敏感度就会发生改变。在下次遭到创始
1: 动物一起玩，那你感觉到的压力可能会大一点，但你会慢慢习惯，这对未来的生活是有帮助的。
2: 因此，琳达认为，北极熊和哈士奇一起玩耍，要比他们各自与同类一起玩耍更兴奋。而
3: 人类有很多变胖的原因，基本上大多数变胖的原因跟吃脱不了干系。可动物界有些动物的肥胖却不一定是贪吃的原因。生活在北极的真是难以置信。海獭觅食的毛发还有一个神奇的作用，海獭的毛发能吸附空气，毛发间的空气可以起到保温层的作用。海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夏游，我市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景考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2: 刘克武对袁国辉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他多年来给予锦州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坚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双向接棒挂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他表示，石墨材料等新能源产业在锦州具有良好基础，具备广阔发展空间，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拓宽合作领域，赋能产业升级，扩大产业规模。锦州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锦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国辉详细介绍了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情况。他表示，锦州营商环境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对相关产业和企业在锦发展充满信心。在下步工作中，将持续创新新能源产业技术，深度结合锦州“十五五”发展规划，在新能源产业优化升级上同向发力，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3: 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区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0: 笔架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总投资3.8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大堂宽敞通透，格调雅致，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4: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务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

0: 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1: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0: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我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加速推进，各大景区提档升级。万佛堂石窟争创国家4A 级景区，义乌驴山冲刺5A 级景区。G230 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 82.6 高地上，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后，因这里地势较高，可俯瞰全城，故把它作为锦州城防要塞，与东北方向的亮甲山西面的12亩地互为犄角，控制着锦州城北防线。
2: 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军在此修筑大量永久和半永久工事，并派暂编第22师一个加强营约800人加以防守。国民党军自认为配水池的攻势坚不可摧，故将配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20团一营担任攻打配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配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配水池核心工事，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无畏，顽强死守，经近10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余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全歼守军，攻占配水池，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21年3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为全面筑牢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我市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3: 依托系统化监测体系，我市持续推进雨水型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依托大屏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灾害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手机、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市应急部门组合储备生活救灾物资，同步组建146支共 1.32 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配齐物资、建强队伍，全面夯实应急抢险硬件基础，聚焦群众生命安全。我市扎实推进人员转移避险落地，对山洪易发区、低洼涝区、危防片区逐一摸排，细化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包保责任人，全市山洪危险区配齐卫星电话与72小时生存医疗应急物资，精准落实避险预案，动态更新危险区域人员台账。
4: 汛前我们主要完成了有8351名受威胁群众的转移登记造册工作，

0: 落实各项杜汛措施，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太和区太和街道灵溪社区开展城市文明建设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2: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以点滴行动守护家园整洁。
3: 近两年呢，社区变化确实很大，就是从院里的卫生干净了，然后楼道的杂物还有就是垃圾的死角都清理了，然后路面也整洁了很多，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摆放，就是比以前的规矩的好多，然后我们居民呢出行就特别方便。
4: 我们社区线下重点开展环境整治，维护公共设施，策划文明宣传，组织志愿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过居民群推送文明小知识、活动通知，收集居民意见。
2: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
1: 本县市区截至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赶。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前，经锦州市委批准，锦州市纪委监委对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组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锦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赵志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4: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在辽沈战役纪念馆。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
2: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厅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

0: 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史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1: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
0: 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2: 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
3: 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四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
3: 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2: 作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
5: 先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6: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
5: 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7: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
8: 根顶花带刺，鲜嫩饱满的黄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瓜香。大棚负责人聂慧正穿梭在瓜架间，熟练地采摘符合售卖标准的黄瓜。有着5年黄瓜种植经验的他，对于黄瓜管护与采收早已得心应手，经验丰富，致富过。
2: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9: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滥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梳理防汛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和巡查值守机制，全方位织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10: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也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大匠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与观众正式见面。作为中国美术馆工艺美术学术邀请系列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40余年来的宝石雕刻代表，
11: 宝石雕刻技艺的精髓。
12: 能够被中国美术馆邀请做个展，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难得的事儿，让大家呢全方面的了解俏色巧雕的艺术表现形式，俏形艺术的表现形式，在
1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独创俏形雕刻艺术形式，弘扬并发展俏色雕刻艺术。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作品多次斩获百花奖、天空奖等国家级大奖，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
13: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自然的造化是天工，好的大师还需要把天工和自己的思想、手艺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就形成鬼斧神工之妙。中国美术馆的学术邀请展呢，就是推广大师的艺术，让更好的艺术啊，
12: 我个人荣誉，也是宣传阜新玛瑙业的一个大好机会。今后玛瑙界的同仁，应该大家共同努力，都走出来，把自己作品展现给社会。
11: 此次展览位于中国美术馆1层10号展厅，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2: 一块面泥，一双巧手，蒸。
14: 杨帅的面塑工作室位于葫芦岛市龙岗区玉皇街道都市花园社区，这里既是他的创作空间，也是他的授课课堂。在这间工作室内，各类面

0: 艺术作品造型精致，形象逼真。杨帅正手把手指导学生学习。成人杨帅自幼受家族技艺熏陶，深耕面塑创作多年。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打破传统创作局限，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神韵十足的古典人物，也有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将传
1: 把这个中国非遗文化面塑传承下去。
0: 杨帅还积极走进校园开展教学，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面塑知识和技法，带领学生动手实践，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传统面塑文化。
2: 我超喜欢杨帅老师的面塑课，
3: 深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近日，朝阳市互助保障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朝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人文化宫拉开序幕。
4: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总工会、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市60大家在赛场之上全力比拼，切磋球技，也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生动展现出职工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
6: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辽宁欢迎你。

0: 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首领，也不了解这个地方，更不懂得怎么捕猎。
1: 短短八周，这些狼崽就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过动物园现在的灰狼围栏只能再多容纳一个成员，

0: 人们最近发现，这些水体为安克雷奇的灰狼群提供了一道出人意料的美味。这些机会主义者现在回到城，灰狼被吸引到了城里。这天早晨，在野性之城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动物园的兽医打算给他们的野生灰狼，
1: 不给他们施压，以免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0: 镇静剂注射完毕，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
2: 等他们睡着，大约
0: 命通常只有七岁，但今天是这些灰狼的十岁生日。赖里希望通过这些血样确定他们是否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在进一步的体检完成后，一旦完全恢复，灰狼会被放回他们的围栏。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自家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除了灰狼，经常在市区内出现的熊也是他们要经常操心的问题。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虽然黑熊

0: 气的阿拉斯加防熊垃圾桶，就是绿色的那个。黑熊通常都能打开这种垃圾桶，因为它们足够重，完全可以把桶盖压开。今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防熊垃圾桶，就是白色的那个。黑熊今年一直对它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它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与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通常会给熊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习惯了进入人类
1: 生计化的建筑工人。
2: 在安克雷奇施工，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可能是机器的噪音把它们赶出来了。但是一天的施工结束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又会恢复原有的生活轨迹。黄黑色挡住了大半个摄像头，太有趣了。哦，这个不是小家伙，不，是熊妈妈，它块头很大。他到了引擎罩那儿，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的事儿。
1: 铺满了一圈。既然熊来过，那么住所旁的摄像头都拍到了什么呢？
2: 哦，你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哦，我的天哪！蹦床上还有一只熊仔，他们喜欢玩蹦床。
1: 黛波拉查看了更多监控镜头，事实表明，在过去七天，共有六只熊每天造访他的院子。黛波拉以后离开家的时候，必然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和安克雷奇的所有居民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继续与这些野生邻居安全地共享家园和城市。
0: 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标语，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3: 你会忍不住地对它呵护备至。
0: 我妈常说，家里要是养了小动物，千万别买白色沙发。她太对了。你把我的沙发弄得一团糟，是吧？回你的毯子上去，回去。看这对翅膀，是不是美得不可思议？

0: 看看西看看，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嘿，你真可爱，小家伙，别长得太快，看这对翅膀，你很快就能飞了，是不是？我爱你。嘿，你得做个清洁，瞧这小桑脸。
1: 巴布尔，你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2: 维马犬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3: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妮把萨布尔
1: 新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妮玩，凡妮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妮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3: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2: 我和珍妮佛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七年了。
3: 而凡妮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1: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妮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2: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妮，而且是
1: 他的关系，现在的感情和一起成长的方式，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提醒萨布尔不能吃自家人，提醒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萨布尔最难能可
4: 在开心玩耍时，幼虎会发出这样愉悦的声音，而雄狮在呼唤配偶时也会难得柔情地发出这样深情吼声。但有些声音则会让人听了不寒而栗，比如自然界中最具威

0: 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1: 你好。
0: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1: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六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
0: 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1: 对。
0: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1: 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查，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
0: 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1: 对。
0: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
1: 不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0: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1: 现在这是正是起飞的这个视频。
0: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1: 今年1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8套固定式的和大飞三个交通岗的信号灯的灯杆顶上。咱们锦州的老百姓呢，就是在路过这三个岗，那是一抬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空站。
0: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
1: 对
0: 是是
1: 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1分钟到2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0: 那儿。
1: 对，这就是
0: 刚
1: 才那
0: 周一
1: 现场。
2: 对，
1: 哎，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
0: 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1: 可以看到，来，拿过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看助手。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都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0: 就是现场这个距离，
1: 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路宽复合准确之后，然后呢，其他的这十几个人这个标线，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察工作也就完成了。哎，以前的事故现场勘察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察笔录。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板照。
0: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1: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2: 这边有照相
1: 功能。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察的这些证据之后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测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凌河、古塔、太和、嵩山这4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0: 那现在我们这个
1: 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的。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速快赔呀，包括一般的交通，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6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
0: 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1: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察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0: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1: 对，
3: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
4: 这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0: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
1: 我们公安机关的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记录，是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光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带您了解生活在地球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鳄鱼和在海上自由滑翔的热带或者温带就有爬行动物存在。它们是陆地上最古老的动物家族之一，是恐龙、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祖先。它们形态各异，包括乌龟、鳄鱼、蛇、蜥蜴、新西兰大蜥蜴、隐蜥。鳄鱼是一个大家族，与一种远古食肉古蜥祖龙关系很近。祖龙生活在2亿年前，是恐龙的远亲，它们生活在热带以及如今的美国和中国所处的亚热带。祖龙是半水生动物，有些种类可在水下停留整整2个小时。鳄鱼分为三大类，第一类真鳄，标志性特征是微型口鼻部和即使闭着嘴也露在外面的牙齿。它们遍布非洲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和中美洲。型口鼻部和锋利的牙齿则用来对付更为常见的无脊椎动物、两栖类、鱼类、鸟类、哺乳类和其他爬行类。众所周知，许多鳄鱼都有着惊人的咬合力，其中一些种类更是动物界的最强大力士，其咬合力高达撕扯的方式包括反向旋转拧断猎物的脖子，或咬住猎物在水下快速翻转，将肉块整个撕下然后吞咽。所有种类的鳄鱼在必要的时候都会吃腐肉，这通常是因为猎物的皮太厚了，不容易用牙齿撕开。鳄鱼遵循一夫多妻制，雄性会和多只雌性交配，并经常巡至领地以防情敌侵入，但美洲短吻鳄是个例外，它们有时会出现一夫一妻的情况。交配季通常一年一遭时候，有些种类的雌鳄汇聚在一起，一起照看孩子。小鳄鱼的死亡率很高，就连卵也经常遭遇不测。如果巢穴离水太近，会被水淹；如果巢挖得太深或过度暴露在阳光下，会导致温度过高。另一个

0: 死于疾病或其他鳄鱼的攻击，很少寿终正寝。狂风怒号的海洋上，信天翁自由党可以滑翔近1000公里，并可以毫不费力地长时间保持翅膀张开的姿势。信天翁是现存体型最大的南极亲密，同属狐科，都具有管状鼻结构。它们生活在温带和太平洋、南大西洋、印度洋副极地区域，凭借迅猛的北风或南风滑翔。只有加岛信天翁生活在南美洲的太平洋热带地区。信天翁宽阔的翼翅声有着不同的含义，悲嚎、滋滋尖叫以及哀叹。生气时，他们会发出驴叫声，并以喙相击。信天翁和其他海鸟一样，会特意赶往某，如果是松散的群落或者是间距很大的巢窝，就代表着可能是大型信天翁或者乌信天翁的家。信天翁的求偶仪式颇为有趣，包括各种颇具观赏性的同步动作，相互鞠躬、问候、作揖、喙部敲击，互相消化的食物在成年信天翁胃里转化成的高级营养液。历经几个月的成长期，雏鸟体重不断增长，甚至超过了父母。幼鸟
1: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
0: 这里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盗版光盘就出自这里。据估计，仅在亚太地区，盗版光盘每年给电影业造成的损失就达到12亿美元。为了打击盗版，马来西亚政府采用了一种全新，泰蒂和他的团队成绩斐然。据说一个盗版团伙悬赏3万美元要泰蒂的脑袋。为了安全起见，泰蒂的训练地点一直对外保密。
2: 泰蒂就是我们的财富，假如没有泰蒂，虽然成名的，那年我们开展了一次大搜捕行动，我们突袭了一个生产盗版音像制品的窝点，当时那儿全都是地下通道，派蒂用他的嗅觉帮我们搜查到了价值1000万的 DVD、VCD 和音响。
0: 侦查后，示意藏有光盘，政府就会端掉这个窝点。没有派蒂出色的嗅觉，行动队无异于两眼一抹黑。当然，要让派蒂的嗅觉保持敏锐，必须对他进行特殊的训练。
2: 我们训练的核心就是要让派蒂依靠拉布拉多犬的嗅黏膜的表面积达到1平方米，比人类大得多，所以呢，他们能够分辨出很多的气味。
0: 今天派蒂和迈克尔准备出去巡逻，他们要去首都吉隆坡的一个秘密地点，那里可能藏起派蒂，将阻止这些盗版光碟流入黑市。成功了，
2: 我非常非常的爱派蒂，他是我们的大英雄。
0: 停下栖息生活，哪怕是严酷的北极，他们有何特殊的生存技能？造物主赋予了他们非常灵敏的，因此人类仅通过肉眼是看不见紫外线的，而驯鹿可以看见。狼是驯鹿的天敌，两者的战斗力差距悬殊，但驯鹿可以借着非凡的视力提前观察到狼的靠近。白雪皑皑的雪原，对于其他动物

0: 到两个大角，用于防御和示威。雄性犀牛公机性很强，一察觉到威胁就会发起冲锋。犀牛庞大的体型也备受瞩目，它们是仅次于河马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最小的苏门答腊犀牛身长两米，底或湖里洗澡，以保持皮肤褶皱的湿润。犀牛通常独来独往，占有领地，但没有严格的边界，一有机会就触碰雌性的身体。一些种类的年轻雄性攻击性很强，有时在求偶期会伤害甚至杀死雌性。非洲黑犀牛会用头上的角与情敌打斗，互相奋力顶撞，直到一方身负重伤。这些刚刚独立的青少年会迅速结成由两到三名成员组成的小团体，生活在某只强壮的雄犀牛领地边缘。聚在一起是为了寻求保护，因为他们瘦削的体格还不足以独自抵挡捕食者。等到真正成年之后，他们就甚至某些淡水水域也有它的身影。他们体型差异巨大，从身长只有20厘米，极度稀有的侏儒额斑乌鲨，到长达14米、重约30吨的鲸鲨，这是现存最大的鲨鱼。鲨鱼是地球上最古老类，哺乳动物等其他鱼类都在它的食谱上，它们在水中几乎没有对手。从鲨鱼颌部和牙齿的形状就能看出来它们在食物方面的喜好。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这让它们能轻而易举地撬开某些动物坚硬的外壳，有些有着剃刀般的利齿。它们还拥有特化的听觉器官，其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与颅骨上的一排小孔相连。这个特化的器官可探测到所有生物体在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让水快速穿过鳃部，因为对鲨鱼来说，伸缩肌肉将水吸入鳃部的呼吸方法比在水中游动要费体力。有些鲨鱼完全放弃了原地不动的呼吸模式，比如大白鲨。它们先是一段前戏，雄性轻咬触碰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胚胎外面有一层极其强韧的卵鞘保护，可以隐藏并固定在珊瑚礁或石缝中。而有些种类，比如双脊鲨和白针鲨，完全是胎生，与哺乳动物一样。胎儿通过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
2: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抓罪犯，还有寻找失踪人口。这一点，
0: 警方把他召到现场，是想凭借他的追踪能力搜索事故现场的伤者。
2: 我把警犬奥迪带到事故现场，执行任务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警犬在执行任务时，肯定会有牺牲的可能性。

0: 也有人会说这很残忍，但他们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警务，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所以说奥迪也随
1: 在鸭蛋孵化当天，罗南去谷仓查看情况，结果却找不到鸭子。
0: 不一会儿，一只猫从棚屋的鸽子洞里跳了下来。我一想，坏了，小鸭子肯定都被这只猫给吃掉了。
2: 我对罗南说，他并没有用力地去咬这只小鸭子。
0: 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把猫放了下来，把小鸭子放了下来，然后突然之间，三只小鸭子摇摇摆摆地钻到了猫的身体下方，猫侧躺下来，用爪子把一只
1: 猫的体内充满了母爱的荷尔蒙，所以它才会去爱护，去照顾身边温暖的毛茸茸的小动物。
0: 我绝对相信，如果猫是在几个小时前或是几个小时后看到小鸭子，它肯定会拿小鸭子当晚餐。太不可思议了，
2: 小鸭子挂在猫的身上太奇怪了。
0: 一看到猫给小鸭子哺乳，我们就觉得，哦天哪，这里发生了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
1: 鸭妈妈不会产奶，小鸭儿待在猫妈妈身边，是因为它们想要一个温暖而舒适的环境。罗南特别想把小鸭子和猫分开，他担心猫的捕食本能随时会回来，但是助产师艾玛发现了他在工作中经常看到的东西。
2: 这非常了不起，这种爱非常伟大。
1: 没过多久，小鸭子就开始长得比小猫快了，而且开始独立起来。对此，猫妈妈有点不高兴。
2: 他发现他的黄色小猫实在是太活跃了，真的很难控制它们。
3: 猎豹在短跑上难逢对手，熊拥有着超强的爆发力，

足人民美好适应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预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在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滴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0号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时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已全面铺开。
3: 走进易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

0: 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1: 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本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呢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五十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啊咱们一年的这个收成和收入。我们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那么站在十五的新起点呢，我们呢有基础、有经验、也有信心。啊，借着春耕的这个良好的势头，啊，可以向着呢更高的生产目标冲刺。我们力争啊，今年的粮食产量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其实呢，春耕备耕工作啊，面广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1: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而是啊搭建了一套呢责任到人、调度到田、服务到户的闭环的工作体系，把每一项工作呀都落到实处啊，落到田间。首先呢就是压实责任，做到呢任务呢层层落地。年初我们就第一时间呢召开了全市呢春耕备耕的部署会议，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呢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情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确保呢农时不等人啊生产不耽误。最后呢就是呢精准的服务啊对症解决问题。春耕期间呢我们市农科院还有各级农地站全员下沉。不搞呢纸面上的辅导，全面呢扎根到第一线，啊不仅呢开展这个田间的现场教学和线上答疑，以及呢种植观摩培

0: 训，同时我们还结合呀本地的土壤上行情况，调研走访啊这个农资门店，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的优惠、用的放心。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的打消呢农户的顾虑。全市啊春耕各类的农资总需求呢是34.34万吨，目前呢已经100%啊备实到位，入户下百量呢达到了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广大农户的权益。
1: 随着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啊，现代化农机已经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更是咱们推进农业现代化、解放农民双手的关键。那我们在农机保障上有哪些具体的措施，能够让这些现代化农机顺利地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4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4县2级的农机技术员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1对1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70000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机播573.28万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呢大幅度提升了这个春耕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农机的安全检查，从源头上啊杜绝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了春耕生产的这个平稳推进。
1: 要说种好地啊，离不开技术，尤其是现在推进现代化农业，科学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0: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啊，全力打通了农技推广的最后一公里，摒弃了传统的那种那个被动扎营啊，我们呢实施呢主动的上门服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啊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

0: 土壤啊、气候的这个优质高产的这个当家品种，啊，帮农户呢种好地，啊，多打粮。此外呀，我们还同步的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干旱少雨的痛点。今年呢，我们全力的推进呢，35.4亿万亩的这个高标农田的建设，啊，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村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的保生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1: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呢也是特别高。从种植的规模来看呢，我们实现了超额征收，省里啊给我市下达的这个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呢是548万亩，我们呢又自家压力啊设定到这个549万亩的这个目标。从目前来看呢，农户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有序蓄势推进。当前呢，全市正值春播的高峰期，据呢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啊播种将在5月下旬呢全部结束，整体的进度呢非常顺利。
1: 太好了，我听说去年咱们黑山县推行的一地三收模式就不错，很多农民朋友都很关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就是这种模式好在哪儿？今年有没有计划继续推广，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受益？
0: 这个一地三收呢，是今年呢最大的这个创新的亮点，也是我们今年呢调整种植结构、助农征收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溜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600斤左右，采用了这个一地三收的模式以后呢，玉米的亩产呢能够达到这个1300斤，同时啊我们还能收获呢700斤左右的小麦和150斤左右的大豆，这个一亩地啊能够产出呢3季作物，每亩的纯收益啊比单种玉米要多征收啊5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拓宽了农民的征收渠道啊，让春耕生产呢既有产量，同时呢做到更有含金量。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今年呢春耕备耕呢是“十五五”农业现代化开局的这个奠基之举，不

0: 仅筑牢了粮食的安全根基，激活了农民的这个种粮动力，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长粮于地啊长粮于技，稳步的扩大呢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规模，啊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大力推广呢一地三收，等高效的种植模式，不断的完善呢农资啊农机农技全链条的这个保障体系，以村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这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的谱写好呢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好的，谢谢您侯局长
0: 啊，好，谢谢您主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这座城市独特的野性魅力。面对危险的灰狼，饲养员将如何为它进行健康检查？出没在城市中的熊又将如何与市民和谐相处？好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阿拉斯加，一场森林大火让几只灰狼幼崽无家可归，当地的动物园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灰狼群通常都是一个家庭群体，所以我觉得要放归一窝年龄相同的灰狼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首领，也不了解这个地方，更不懂得怎么捕猎。
0: 短短八周，这些狼崽就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过动物园现在的灰狼围栏只能再多容纳一个成员。考虑到灰狼的家族意识极其强烈，为了不拆散它们，动物园将整个狼群转移到了另一个动物园，这样他们一家人就能一直团聚了。虽然阿拉斯加干热的夏天会引发致命的林火，但是这个州还有3000条河流和300多万个湖泊。人们最近发现这些水体为安克雷奇的灰狼群提供了一道出人意料的美味。这些机会主义者现在会到城市内河里捕食鲑鱼。不止城市狼群这么做，在阿拉斯加另一边，在鲑城，在野性之城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动物园的兽医打算给他们的野生灰狼群抽血。10年前，这些灰狼被从野外送到了这里。为了让灰狼足够安静，
1: 注意力，不让他们知道是要注射镇静剂了。他们一旦有所觉察，立马就会变成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野狼。吃的给他们注射，然后谁先睡着了，就先从谁开始抽血，给他做完了再进入下一只，但愿顺利，

0: 为了避免全麻潜在的危险，香农和赖利使用的是一种温和的镇静剂。
1: 灰狼在我们面前很放松，所以危险不大。我们想维持和他们的这种良好关系，不给他们施压，以免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0: 镇静剂注射完毕，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
2: 等他们睡着大约需要5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0: 令人惊讶的是，首先睡着的是雄性首领德纳里，但是他们必须确保镇静剂真的发挥作用了。
2: 有时候灰狼像是睡着了，但人一过去他们就会跳起来，所以要小心。
1: 灰狼的犬齿和灰熊的差不多大，而他们的咬力是狗的2倍，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咬伤你。
0: 德纳里仍然有意识，但是昏昏沉沉的，可以给他抽血了。
2: 在赖利给灰狼做检查抽血的时候，我会在一旁看着他们。
0: 野生灰狼的平均寿命通常只有7岁，但今天是这些灰狼的10岁生日。赖里希望通过这些血样确定他们是否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在进一步的体检完成后，赖里使用了对抗镇静剂的药物，然后等着灰狼转醒，

一旦完全恢复，灰狼会被放回他们的围栏。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很快重建领地。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养，但是这些标志性动物一直保留着他们独有的天性。这要感谢这座野性城市的人类居民。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除了灰狼，经常在市区内出现的熊也是他们要经常操心的问题。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虽然黑熊是安克雷奇的常客，但今天要测试的防熊垃圾桶主要针对体型更大、胆子也更大的棕熊。棕熊是公认的大力士，因此如果垃圾桶能承受住他们的暴力，那么肯定有防熊的效果。

0: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动物园正在改进，我们希望公众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废弃的阿拉斯加防熊垃圾桶，就是绿色的那个。黑熊通常都能打开这种垃圾桶，因为它们足够重，完全可以把桶盖压开。今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防熊垃圾桶，就是白色的那个。黑熊今年一直追着玩，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尝试，但它始终完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防熊的垃圾桶，就是普通的塑料垃圾桶，黑熊一般都能掏到里面。不防熊垃圾桶到了黑熊的手里，那个场面特别的搞笑。
1: 不过这并非只是为了取乐，他们不断测试并提升防熊技术的背后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因。

0: 这对动物来说特别危险，因为它们在垃圾桶里刨食的时候很容易吞下一些不应该吞下的东西，这会对它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它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与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通常会给熊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习惯了进入人类领地的黑熊，最后很有可能会被捕杀。使用防熊垃圾桶，是我们爱护野生动物的众多方法之一。
1: 随着安克雷奇的人口膨胀，城市也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黑熊栖息地遭到破坏，于是人与熊之间的不期而遇日益增加。
2: 我害怕。
3: 不要怕，熊也要享受生活。
1: 最了解这一点的莫过于目前在城市周边执行安克雷奇扩张计划的建筑工人。
3: 在安克雷奇施工，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可能是机器的噪音把它们赶出来了，但是一天的施工结束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又会恢复原有的生活轨迹。

0: 另一位备受黑熊困扰的市民戴博拉，为了实时记录熊的行踪，已经在家中安置了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已经运行一周之久了，戴博拉希望这些熊只是偶尔到访。他先看了装在汽车底盘上的摄像头。
1: 好的，哈哈哈，来了，是个小家伙，一只小熊仔。哦，一大团黑色挡住了大半个摄像头，太有趣了。哦，这个不是小家伙，哦，是熊妈妈，它块头很大，它到了引擎罩那儿。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的事儿。是的，太让人吃惊了。我一直待在房子里，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也没有狗来给我示警。我不知道他们曾离得这么近，显然他们越来越随意了。
0: 戴波拉没有想到熊曾经来他的院子游玩了一圈。既然熊来过，那么住所旁的摄像头都拍到了什么呢？
1: 哦，你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过我家。哦哦，天哪，这头熊什么时候来这儿的？哦，熊妈妈和一只熊仔。哦，我的天哪，蹦床上还有一只熊仔。他们喜欢玩蹦床。
0: 戴波拉查看了更多监控镜头，事实表明，在过去七天，共有六只熊每天造访他的院子。他们在中午时分最为活跃，戴波拉的院子似乎成了熊的游乐场。
1: 我看到过很多野生动物的痕迹，但是我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仍然悄无声息地在附近游荡，这太让我吃惊了。这很有趣，很棒。
0: 那熊在他院子里的秘密活动，这说明即使你没有看到他们，也并不意味着熊不在那里。戴波拉以后离开家的时候必然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和安克雷奇的所有居民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继续与这些野生邻居安全地共享家园和城市。

0: 安克雷奇生活着大约250只黑熊，毫无疑问，这里是他们的家。凭借脑力、体力和小聪明，这些熊掌握了这座现代都市的生存秘诀。但是随着人与熊的接触增加，城市生活也存在危险。所幸安克雷其实找到了解决之道，防动物垃圾桶
1: 是爱与自由的标杆。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带您跟随克里。
2: 嘿，美吉特，这是美吉特，现在刚刚47天大。小宝贝，你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呀？你真可爱。我没有想到这只鹦鹉一个星期就长大了这么多。晚饭时间到了，看看它身上长出的这些羽毛，估计到下个月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你很漂亮是不是啊？你好，嘿，宝贝，吃晚饭喽。金刚鹦鹉是鹦鹉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原产于南美洲中部。我的本职工作是照料并研究澳大利亚本地动物，但我有时候也会不务正业。这种动物非常聪明，抚养美吉特就像抚养小孩一样，你会忍不住地对它呵护备至。我妈常说，家里要是养了小动物，千万别买白色沙发，她太对了。你把我的沙发弄得一团糟，吃吧，回你的毯子上去，回去。看这对翅膀是不是美得不可思议？看呢，像不像黄色的小耳套？它头上长出了绿色的羽毛。帅小伙，你好啊，也可能是美女。雌雄金刚鹦鹉在外形上几乎一样，所以仅凭外观很难区分它们的性别。唯一的区别方法是检测它们羽毛上的 DNA。 让我骄傲的是，刚出生47天的美吉特已经跟我很熟悉了，他把我当他的爸爸，喜欢冲我叫唤，喜欢跟我互动，喜欢我抚摸他，喜欢我拍他，喜欢我挠他的小脸蛋儿。他就像人类的小孩一样，他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玩闹。他开始探索环境，开始观察住处的大致情况。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我的房子里转悠，东看看西看看，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嘿，你真可爱，小家伙，别长得太快，看这对翅膀，你很快就能飞了，是不是？我爱你，嘿，你得做个清洁，瞧这小脏脸。
0: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利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3: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狐狸。
4: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3: 威马犬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0: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尼把萨布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3: 萨布尔总是对凡尼很感兴趣。
4: 萨布尔有舔吻别人的强迫症，有时候这让我不胜其烦。有一天他舔我手的时候，我把手拿开了，因为我身上全是他的唾液，于是他就开始舔吻凡尼。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意识到凡尼也能跟他玩。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尼玩，凡尼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尼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让这只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5: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尼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

0: 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1: 他一听到凡妮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2: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妮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3: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1: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七年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3: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妮这样的小动物。
2: 我们第一次见到凡妮的时候，凡妮还很小，只有6个月大而已。当我们把她带回家时，萨布尔对着她咆哮怒吼了几下，有几次她居然还追着她猛咬不放。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妮，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妮关起来。
3: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妮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2: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妮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1: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妮，而且是干净利落，不留下痕迹。
3: 幸运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布尔喜欢上了小豚鼠凡妮。
0: 萨布尔和凡妮的关系挺让我震惊的，因为萨布尔看上去对这个小家伙很着迷。
2: 他们在一起会玩捉迷藏，就像追拍游戏一样。
1: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乐趣是相互的，对萨布尔来说这种乐趣要更长久一些。凡妮一般玩几分钟就想回笼子休息了，或者干脆钻到什么东西下面藏起来，但是萨布尔却能
2: 和一起成长的方式，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提醒萨布尔不能吃自家人，提醒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
4: 非常盛行，胖猫一指大亨，坏脾气猫是说牢骚满腹的人，猫贼代指飞贼。而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猫的睡衣来概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同凡响。在开心玩耍时，幼虎会发出这样愉悦的声音，而雄狮在呼唤配偶时也会难得柔情地发出这样深情吼声。但有些声音则会让人听得不寒而栗，比如自然界中最具威慑力和恐怖感的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下游。我是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景考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2: 刘克武对袁国辉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他多年来给予锦州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坚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双向接棒挂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他表示，石墨材料等新能源产业在锦州具有良好基础，具备广阔发展空间，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拓宽合作领域，赋能产业升级，扩大产业规模。锦州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锦发展提供优质服务。袁国辉详细介绍了相关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情况。他表示，锦州营商环境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区位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对相关产业和企业在锦发展充满信心。在下步工作中，将持续创新新能源产业技术，深度结合锦州“十五五”发展规划，在新能源产业优化升级上同向发力，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区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全新业态让滨海游玩体验更加丰富多元。全市各类文旅场所同步升级换新，全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0: 笔架山庄酒店按照五星级标准打造，总投资3.8亿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酒店大堂宽敞通透，格调雅致，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3: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务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体育加文旅模式，建成专业海上运动场地，推出休闲体验、技能培训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海上休闲运动品类。
4: 我们主打体育加旅游的融合模式，面向大众推出了各种水上运动的体验项目，打造特色滨海旅游的场景。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0: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我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加速推进，各大景区提档升级，万佛堂石窟争创国家4A 级景区，义乌驴山冲刺5A 级景区， G230 北方镇山公路文旅廊道实现交旅融合。同时，本地深挖文化内涵，升级演艺市集，推进非遗文创辽文化园区建设，文博场馆延长开放，研学、夜游、民俗等业态全面发力，多条精品线路上线，全方位满足暑期游客需求。
5: 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 82.6 高地上，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后，因这里地势较高，可俯瞰全城，故把它作为锦州城防要塞，与东北方向的亮甲山西面的12亩地互为犄角，控制着锦州城北防线。
2: 辽沈战役时，国民党军在此修筑大量永久和半永久工事，并派暂编第22师一个加强营，约800人加以防守。 国民党军自认为配水池的攻势坚

0: 不可摧，故将配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一营担任攻打配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配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配水池核心工事，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无畏，顽强死守，经近10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余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全歼守军，攻占配水池，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配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21年3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为全面筑牢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我市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1: 依托系统化监测体系，我市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依托大屏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灾害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手机、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市应急部门组合储备生活救灾物资，同步组建146支共1.32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配齐物资、建强队伍，全面夯实应急抢险硬件基础，聚焦群众生命安全。我市扎实推进人员转移避险落地，对山洪易发区、低洼涝区、危防片区逐一摸排，细化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包保责任人，全市山洪危险区配齐卫星电话与72小时生存医疗应急物资，精准落实避险预案，动态更新危险区域人员台账。
2: 汛前我们主要完成了有8351名受威胁群众的转移登记造册工作，同时排查了各类防汛隐患点位有545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1: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排涝设施巡查养护等工作，沿守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度汛措施，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太和区太和街道灵溪社区开展城市文明建设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以点滴行动守护家园整洁。
3: 近两年呢，社区变化确实很大，就是从院里的卫生干净了，然后楼道的杂物还有就是垃圾的死角都清理了，然后路面也整洁了很多，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摆放，就是比以前的规矩的好多，然后我们居民呢出行就特别方便。
4: 我们社区线下重点开展环境整治，维护公共设施，策划文明宣传，组织志愿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过居民群推送文明小知识、活动通知，收集居民意见。
0: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 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力量。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2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前经锦州市委批准，锦州市纪委监委对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赵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赵志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锦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锦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赵志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4: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共同主办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深刻诠释了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点55分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1: 作为全国设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
3: 大棚满眼绿意扑面而来，翠绿藤蔓顺着枝架层层攀爬，一根根挺花带刺，鲜嫩饱满的黄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
4: 巧雕的艺术表现形式，翘形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观众的评语声当中得到了一种满意的答复。
5: 曹志涛从事玛瑙等宝玉一层十号展厅，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1: 一块面泥，一双巧手，揉搓捏压之间，便可勾勒百态万物，尽显世间风华。作为
6: 人物跟动物都有不同的收获，用我往后余生的时间把这个中国非遗文化面塑传承下去。
7: 杨帅还积极走进校园开展教学。
1: 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8: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
9: 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4: 谢了谢了谢了
9: 啊。

0: 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增收，更是食物
1: 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
2: 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压、再创佳绩的底气所在。去年咱们锦州啊，粮食产量呢突破了52.5亿斤，可以说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份成绩啊，来之不易。其次呢，就是动态的摸底，实时的掌握农情。我们联动啊气象、统计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信息。精准的预判天气、伤情。
0: 那侯局长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2: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
0: 顺利的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2: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
0: 控，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真正的送到田间地头，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学得会、用得上。
2: 我们全面的深化一线的话农技服务，在推进呢高病农田的建设、水利设施呢隐患排查啊，这两项核心的举措。重点呢是解决这个辽西啊，
0: 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2: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